间断，但是大部分地区这个降水量不大，这个雷阵雨天气往往就是个降水，它分布极其不均匀，平均量我估计也得是1到3个毫米，但是局地会比较大，这个局地很可能在了西部北部山区或者西部北部地区，像这些地方可能最大有个30毫米左右。但是这个雷阵雨下来，同时有些地方会伴有7到8级雷雨大风，短时比较强的降水，甚至有些地方还会有冰雹天气出现。那么像今天这种天气情况，外出大家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这种雷电大风啊、冰雹这些灾害性天气的影响。那么预计今天晚高峰期间，像东部地区还会有雷阵雨和阵雨天气，这个天气还对下班这个交通出行还有影响的。在今天在这降水，今天这个天气应该还比较舒适的，最高气温28、9度样子，那么持续几天的炎热天气一下子就得到了缓解了。今天夜间这个天气是多云为主了，偏北风2级左右。

消息，记者从北京市交管部门获悉，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之后，北京市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已经提升到 92.5%， 环比四月份均值上升 38.3%， 非机动车亡人事故明显减少。

0: 防汛形势复杂严峻，不容乐观。
1: 2026年高考在即，今年北京市共设120个常规考点。北京教育考试院提示，有一些考点校名很容易混淆，考生要看清楚准考证，确认考点的地址，不要因为名称混淆而走错考点校或者是考点校校区，确保按时参加考试。考试前，考生应该熟悉考点校所在的位置，到达考点后要核准准考证上的信息与学校校牌上的名称是否一致，同时要关注天

0: 部署北京儿童医院亦庄新院区主体结构全面封顶，进入二次结构机电安装以及装饰装修阶段，预计将于2028年6月建成投用。届时，该院区作为儿童医院的主院区，为京南以及京津计划而提供优质的儿童医疗服务。
1: 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您熟悉的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的魔性提示音，如今在北美的农场、非洲的乡村、东南亚的巷弄，甚至是欧洲的街道上都。

0: 出多国语言版了，
1: 没必要让他们熟悉咱们的中国话。
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昨天公布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11件红玉髓珠，是同期中国境内已知最南端的红玉髓文物，揭示了中国青铜时代的贸易网络和文化互动，为重建红玉髓原料以及珠饰在东亚地区的来源与传播提供了关键证据，证明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早在数千年前就已形成并且深入发展。
1: 首都博物馆近日推出重磅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

0: 交通大家谈。
1: 嗯，今天话题说说进入汛期。
2: 6月1日，北京正式上汛。整体来看，今年降雨偏多，极端性强。那么行车在路上遇到下凹桥积水该怎么办？山区公路还安全吗？北京地铁。

0: 交通委员会昌平公路分局养护管理科的副科长王文涛，很高兴来到交通大家谈节目。
1: 哎，从现在开始咱们就简称了啊，来自市交通委、首发集团、工联捷达、北京地铁公司以及昌平公路分局。
2: 对，
1: 要不然念这 title 啊，咱们半期节目就过去了，对吧？
2: 今天也可以进到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看看，今天直播间里真的是第一次这么多人啊。咱们先来做一个总体的

0: 我们都是提早做好了这个应急的预案和准备工作啊。
1: 嗯，
0: 那接下来咱们问问来自这个首发集团的刘部长啊，那么高速公路和咱们平时走的普通城市道路啊、乡村道路啊，对于这个防汛工作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高速公路的防汛标准要更严格，响应要更快呢？您给我们说说。
2: 大家好，一些听众朋友。

一旦出现这个强降雨，它几分钟就会出现积水，影响咱们车辆通行和行人安全。今年呢，我们一共梳理出26处防汛的重点部位，每一处呢

0: 汛前的这个排查工作，将各类的防汛风险化解在这个萌芽的状态，最大限度保证乘客的出行安全，实现北京地铁这个防汛的一个整体质的提升。
1: 嗯，你看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汉堡包好啊，就是您的同事啊，来地铁上班之后呢，我就不太希望下雨了，尤其是上汛以后，隔三差五咱们得有这个防汛演练啊，搬沙袋啊。

0: 完咱们说的话题是进入汛期，我8:31了，咱们进入半点信息时段。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

0: 众多场景，全面提升队伍的实战能力，全力以赴保障汛期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
1: 嗯，维尼兔说今天听了节目就想致敬养护人。仰头微笑就说了，我好憧憬啊，雨天坐在客厅的大落地窗前，喝着咖啡或者茶，看着书，听着窗外的雨声，不管雨大还是雨小，窗外最好有条小路，穿过小路的有一个湖或者有一条河，路上呢偶尔有几个行人或者几辆车。你看这有河有湖的地儿，这个都是他们防汛工作的主要关注的点呀。
2: 是，
1: 您可以这么惬意，但是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不可能这么惬意，
2: 对
1: 吧？
2: 咱们在家里面是欣赏窗外的雨景，可是实际的工作当中有很多人为我们这个站岗

0: 确保这个性能良好之后呢，同时也是对这个83.2万的这个排水沟渠和6633根这个娱乐管进行了一个提前的清掏，之后呢，确保这个排水路由的一个畅通。
1: 嗯，这个地铁的这个防汛工作其实做得很细啊，我经常坐地铁，我有这种感受啊。这比如说上次下大雨，我是从这个建国门地铁的 B 出口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有地铁除了给准备一次性雨衣之外，还有那个长雨伞的塑料雨伞套啊。包括我坐地铁如果下雨的时候，我也会有这种意识，就是自己带一个塑料袋啊。你要不然你这个比如说真正挤地铁的时候，确实啊滴滴答答的也不太方便，所以我觉得咱们每个市民也得做好这种防患于未然或者提前应汛的这种准备啊。
2: 嗯，另外刚刚你说那个也是跟地铁里的文明出行有关，咱们也是把那滴滴答答水都给做好准备，下雨的时候咱们也得稍微注意点，
1: 我拎着自己也方便，
2: 是是是，放包里啊，放在身边也不容易碰的别人一身水啊。那刚才说了地铁，接下来咱们再关注一下昌平啊。那刚才王科长也说到了昌平防汛形势是比较复杂的，公路行业针对这些情况有哪些准备工作，比如说公路上的这个风险排查呀，排水设施清理啊，有没有也做一些应急预案呢？也请这个给我们介绍，王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我们的准备工作呢概括起来就是

放到了更重要的位置。对乡村公路的137座桥梁，我们逐一进行了行洪能力排查，制定了一桥一侧的整治方案。特别要提到的是，我们有14条村庄的唯一通道，涉及刘村镇、南口镇等5个镇的15个村。对这些生命通道呢，我们和属地政府一起制定了专项的保障方案，明确了管控责任人、扰行路线、抢险力量预制等。提升科技监测预警能力，这也是我们今年做的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其实在科技方面，通过路网视频的系统，可以远程的巡查路面情况。全区28处公路可变情报板，在紧急情况下呢，及时滚动的发布封路信息。在预警发布方面，我们和气象、规制、水务等部门呢，建立了联合会商机制，及时接收暴雨、洪水、地质灾害等预警信息，第一时间通过可变情报板、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呢，向市民发布。同时啊，今年还将探索与

系，明确了就是领导带班值班，响应等级下的这个指挥调度、应急值守，包括信息发布、雨后检查的等相关要求，都压紧压实这个防汛责任，确保相关的这个工作是落实到岗、落实到人。同时呢，也是为了充分保障广大市民的这个出行安全，之后地铁公司呢也是对这个今年的预案有很多的这个预防行动，包括工作标准呢进行了。

0: 骑行资讯，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奇妙之旅，每周日下午17点到19点带您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奇妙。
1: 不过最近下雨多啊，如果大家爱骑行呢，也得要穿好雨衣，注意行车的安全。今天我们说的是进入汛期，我最关注什么呢？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来继续互动。这个6507说雨后感觉蚊虫很多，哎呀，这是关注汛期里面最担心的就是蚊子啊。霍霍说，阴天通常我会先看云图，确定一下到底要不要出门。
0: 那现在那些天气软件哈，
1: 对，
0: 倍儿专业，是吧？
1: 是，看好了咱们再出发。
0: 黄小桃说，一次下多长时间啊？记得90年代北京一口气连下了3-4天，搞得我这屋里啊，同事啊，他干嘛呢？捡了个扫地的小人儿。

信息的报送，之后包括扩大应急、抢险支援措施应用等这个防汛的主要的那个响应程序，达到了这个检验预案、锻炼队伍、磨合机制、完善准备的这个目的。同时呢，我们也邀请了那个交通委的这个专家进行了一个现场指导，对地铁防汛工作呢是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一个检验。同时呢，也是为了提升员工的这个防汛抗汛的这个技能水平，地铁工。

计划，然后针对性的锤炼这个应急演练的这个能力。截至目前呢，地铁公司呢已经累计开展各级演练呢是1569次，通过实景模拟这个险情，之后优化处置流程。

检验了我们的防汛措施，科学性和适宜性。同时呢，我们也是为了提升这个协同处置的这个效率，组织公司的380座车站与属地街道之后，包括外部联通单位之后，建立了这种对接机制，组织290个车站与城六区和通州区副中心的这个排水集团分公司抢险队，建立了这个联动机制。

0: 这演练就相当于咱们大型活动之前先得走个台，对吧，先彩排演练，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 你看去年汛期的时候，我现在回想一下，我多次坐地铁啊，我发现赶上大雨的时候，从咱们乘客的这种

17厘米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配合交管部门啊实施这个封路，严禁车辆的强行涉水通行。为什么定27厘米呢？因为这个轿车的排气管高度啊大概就是这个位置，再深的那个车啊就容易熄火，不仅车辆容易损坏，更危险的是人员被困。所以我们呢宁可封路给大家添麻烦，也绝不能冒这个险。下面我从对市民服务的角度啊跟大家说说我们

五处堵水点，十四处低洼路段，二十一座中风险以上的桥梁呢，还有这些重点路段，全部都明确了管控的责任科室、责任人以及24小时的联系电话。全区镇街乡村公路管理部门。

0: 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北京交通一定能够安全运行，平安度汛。谢谢大家。
1: 嗯，也谢谢您的提示啊。咱们作为北京市民来讲，就像刚才那朋友说的似的，都有这种，咱们不叫自觉性吧，但是也会有这种前瞻性，就是说如果遇到这种大雨的极端天气，

大家出行也一定要多留几个心眼，我总结了几条希望能够帮到大家啊。第一条呢是关注预警信号，合理的安排出行。蓝色预警时啊，雨势较强，出门要带雨具，开车呢减速慢行。黄色预警时啊，建议大家尽量的这个减少不必要的外出，特别是不要进山区，不要往河边跑啊。橙色红色预警时呢啊，非必要不出门啊。如果在外面啊尽量做

0: 动，几秒钟吧，我觉得时间特别快，然后河道就已经满上来了，然后呢那个水闸就已经被淹过了，我们原来所站的地方已经被冲过去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在山区里只要一看到有阴雨天气，就像刚才王科长说的，咱们一定要躲开那个河道，你要往高处跑，而且速度要特别快，因为山洪来得非常非常的快。
1: 而且咱俩不是去参加过那个应急的那个。

0: 行，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跃动的坐标。况信息，
1: 9:30来关注路况信息。最新更新的事故路段，莲花池西路金家村桥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北三环联想桥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西五环宛平桥以南的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另外衙门口桥以南的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顾家庄桥东向西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反方向呢顾家庄桥以西的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香白旗桥以西的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东三环三元桥以南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东四环百子湾桥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南五环旧宫新桥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德贤路旧宫桥以北的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以上路段都是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

0: 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在刚刚过去的六一，这个专属于孩子们的节日里，也免不了唤醒了很多成年人内心深处的童年记忆。在北京，有一个地方珍藏着几代北京人童年的集体回忆，这也是那时候孩子们梦开始的地方。这个地方便是北京市少年宫。不仅是在六一，这里是很多孩子们向往的地方，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北京史地专家、历史文化学者高深一起走进70年北京市少年宫在大家心中的回忆。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这是一部有着几代人共同记忆的电影《祖国的花朵》，这是一首几代人可以共同唱起的歌曲。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教育事业迅速走上正轨，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不断提高，对发展校外教育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北京市教育局和共青团北京市委的推动下，1952年的10月25日，北京市少年之家在北海公园北岸的产福寺成立了。
1: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1950年的6月1号，那个时候的儿童节呀，实际上用的是咱们中山公园啊当年的音乐堂。那么以这个地方呢开联欢会的形式过的六一儿童节。当时咱们的那个音乐堂啊实际上是不封闭的，它是一个开放式的这么一个音乐堂，后来它封闭起来了。那么当时的北京市少年宫的前身，这个前身叫做北京市少年之家。
0: 哦，北京市少年之家。
1: 这个少年之家用的地方是哪儿呢？是咱们现在北海公园北岸偏西北侧的那个地方，叫产福寺。这产福寺啊，咱们可能了解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它是当年啊乾隆皇帝给自己母亲所修筑的一座非常有相当规模的这么一座庙宇。多少年之后，这个地方因为历史原因呢，实际上很多地方已经变成遗迹了，一部分建筑留存，所以呢用这个地方作为当时少年之家。少年儿童呢在这个地方成立各种小组，比如说咱们有什么航模呀、音乐呀、艺术啊等等这些方面的这些小组。多少年之后到今天啊，我们在回眸那个时候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当时的北海公园划船是没问题的，当时还能够这个做其他的一些活动啊，当时开一些小船，比咱们说的划的那个船，我们今天说脚踏船、鸭子船要大一些的船，北海公园能游泳，这个地方居然还能够有我们的海军叔叔给当时的孩子们做一些海洋知识的报告，这个太有意思了。并且呢咱们在1955年左右的时候有一部著名的电影《祖国的花朵》，这部片子当中有相当的这个情节用的就是当时北海公园，
0: 在五龙亭附近吗？
1: 对了，为什么要用这儿？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地方是咱们北京的少年之家，所以把少年之家当时的一系列的风貌吧就展现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你就想着哦，北海公园怎么还这么热闹呢，还这么多。其实那个时候有少年之家的时候啊，50年代初，那个时候北京城只要赶上六一的前后啊，相当一些园林全都向孩子们啊免费了。北海呀、天坛呐、颐和园呐，这些地方啊孩子专场，全是孩子啊，各个学校的孩子，北京城的全都涌到了各个公园。哎呦我的天，那个热闹啊，您可以参加各种活动，各种项目也好，哎，全都有啊，一天就这么过来了。所以呢从那个时候起你就发现哟，北京城好多地方在六一这前后就是儿童的海洋。那么不是六一前后呢，其他时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北京少年之家，那么他就是可着少年儿童他来进行大量的这些游戏啊，或者是娱乐，或者这些学习性的工作。
0: 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就是还是上小学的时候，我模模糊糊的一些印象就是说，在一些重点的学区，以一个中心，一个学校为中心，也会有这个少年之家，因为它没有达到少年宫的这个规模，但是它可以把周边的一些孩子们吸引过来，那么就是叫做少年之家。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咱们上个世纪50年代啊到60年代，有好多的这些咱们这个学校啊，它的校舍不够，老师的师资力量也不够。
0: 对，
1: 这两头要是都不够的话吧，
0: 资源也有限。
1: 对了，尤其是小学，咱们说小学生最多，初中中稍微少一点，小学生最多的这部分孩子，那么他的校舍或者师资力量如果不够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保证全天上课。怎么办呢？咱们就是上午半天上课，下午半天自习。有的时候这自习呢可能就不在学校里自习了，可能就让回家了。他这一回家呀，这孩子还不定去哪儿呢，那个时候没有接送，孩子们自己上学。

0: 接到学校，那一开始是家长带着认一次路，
1: 嗯，
0: 剩下时间都是孩子自己走，
1: 没
0: 人管。
1: 没错，我有这印象，就是我上学的感觉就是，我的姑姑带我去一趟学校，嗯、行了，今天是那个你开始上学了，后来就没人管了。
0: 对呀、啊，家里孩子多的时候，家人也顾不过来，
1: 嗯，
0: 所以在那种情形之下呢，那么就得出现一个管理孩子的这么一些相应的社会组织团体。这个团体组织呢，是由咱们街道啊或者其他各个方面去成立的，干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少年之家，
1: 嗯，
0: 把这些孩子们全都在不上课的这个时间呢，全让他们到自己的这个地方来。然后呢，无论你学习，无论你做游戏，无论你干点别的什么、
1: 嗯、
0: 都可以。
1: 然后随着这个规模不断的这种扩大和相应的这种发展，就开始有了这种好像是各区都会有少年宫。
0: 对，
1: 然后北京市还有一个少年宫。
0: 没错，
1: 就开始有少年宫了。
0: 对的、嗯、尤其是咱们说了北海的这个地方，就是产福寺，它面积不够大，如果要找一遍更大的地方能够容下那么多的能够来这儿进行娱乐、嗯、学习各方面的孩子，那产福寺小了点儿。
1: 是，那么说到产福寺，这也是北海公园一个非常著名的

0: 少年之家，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参加不同的兴趣课堂。不过少年之家成立不到两年，老师们就明显感到局促的活动场所无法满足孩子们的课外活动需求。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切关怀下，经北京市政府批准，决定将景山公园南半部开辟为公园，北半部筹办北京市少年宫。1956年的1月1号，当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将这份沉甸甸的礼物——北京市少年宫展示在孩子们的面前。
1: 少年宫找的地方一定比咱们说的北海的这个地方要大一点。

0: 这些班级小组的需要。无论您是艺术类的，唱歌的也好，跳舞的也好，画画的也好，这个喜欢玩小木偶的也好，然后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景山后面，我们辟出一部分区域，我们还可以作为咱们说的这个航模啊，都可以啊。
1: 嗯嗯啊。

0: 别好，
1: 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北京市少年宫他的木偶的这么一个小组选出来的小姑娘。
2: 嗯，好像、现在网上还有那个视频是吧？
1: 对啊、
2: 就这个小孩的样子、
1: 是。到咱们现在好多这个当时在北京少年宫学习啊，或者咱们说这个地方曾经参观过的孩子。

0: 信息，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京津高速上地道建亭桥进京，京藏高速回龙观到上清桥进京，建祥桥到北沙滩的出京方向，京承高速四上桥到黄岗桥以及来广营桥到望河桥进京，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进京，京沪高速大洋房桥到十八里店桥进京，京开高速新发地桥进京，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宛平桥的进京方向。以上高速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1: 你以为的畅通无阻，其实是过分自信。
2: 雨下得太大了，
3: 咱们在车里有什么可怕的呀？
2: 你看前面桥底下都积水了，要不要换条路？
3: 咱们是 SUV， 没事儿，畅通无阻，你放心吧。
1: 强降雨。

因为他们毕竟是文化名人，有自己的地位。那么张煌熙啊，去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啊，在北京城当时买了一块地，他要建自己的花园，要建自己的一系列东西。

0: 区域，那中心位置就是一个比较新一点的北京市少年宫的它的房舍，前面就是我们说的那三个孩子的那个塑像，
1: 那个雕塑哈。
0: 所以就这么一路下来，
1: 我们采访的很多嘉宾都曾经在北京少年宫应该是学习过，
0: 所以咱们真是留下非常多的这些文体方面精英。
2: 七十载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京城乃至全国各地少年儿童的欢声笑语，有20多万名少年儿童从这里走向社会，活跃在祖国的各行各业当中，有的成为享誉全国的著名艺术家、演员、科学家、体育运动健将。少年宫是育人的苗圃，成长的摇篮，梦开始的地方。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

下最新路况信息，现在协和医院周边车流集中，东单北大街南北双向，东四南大街南段北向南，还有东单三条东西双向车行缓慢，南五环德茂桥东向西内侧有事故，北五

0: 车天下。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1: 周三早间的10点04分，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3.9 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张琪。
2: 大家好，我是赵爽。
1: 今天周三依然是我们的维权栏目汽车江湖，关注大家在汽车消费当中的一些维权案例以及后续的糟心事儿，不管是

2025年7月份买这个车的时候，销售跟我说有国补，还有地方补贴。付完钱以后，就是整个这销售的态度就全变了。第一件事，这个销售离职了，没有任何一个人就是告诉我具体怎么操作。过了差不多有2-3个月吧，因为这个地方补贴，我是在北京买的车，但是他还不是交的钱，不是交到北京这边，是交到新疆石河子。交付中心呢，去艾特门店，门店呢1万3不知，要不就是不回复，一直就是这么个状态。在去年快

0: 继续反馈跟他们去沟通，然后这事儿他们就是说不解决了，就搁置了，但是呢现在还是没有结果。然后我又在群里去反馈问他们这个事儿，我说我这钱家人这么久没收着，我说你们这钱到底给我弄哪去了，是让你们自己给说私密了还是怎么着，你再给我有一答复。打了应该有20多个电话，到今年7月15号就这车买了整一年了，一直就没给我解决。他们这个门店的负责人说地方补贴这7000块钱那个权力有限，他可能帮我解决不了，我就明白他什么意思了，我就自己想办法。太冤了，这不等于蒙人吗？我钱明明没到账，他们门店反馈给蓝图厂家客服说这钱已经打到我爱人的账户上了，跟大家这有什么区别啊？因为我在北京买车，他说北京现在地方补贴没有，但是我一听他肯定是骗我的，他说新疆那儿可以领，我说无所谓，我说你只要能让我领着这个地方补贴7000块钱就可以，他说那就新疆石河子现在有，他说最近期好多客户都是领的新疆石河子的这个补贴，我说没问题，我理解是这样，那肯定是违规的。而且他一直在给我强调说全国统一价，这个车在哪儿都是这个价格，1%的特别信他们，他们怎么说咱就怎么配合怎么弄就行，我一直是这个态度。他给我说的这些东西我是100%外信的，是我25年7月份买这个车的时候。
1: 嗯，
2: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杜鑫的第一段电话录音、啊、
1: 买车的过程啊，
2: 对这一系列问题我相信在消费者脑子里面已经蹦出来了，为什么北京买车要去领新疆石河子的补贴呢？另外销售离职是否影响补贴发放？
1: 嗯，
2: 他说补贴没有放，然后买完车几周之后呢跟他对接的销售离职了。另外还有店内查账说是钱已经打给你了，但是他跟爱人对了账单之后呢发现没有。

0: 堂工啊，就是比如说在店里面，我去跟这个小张对接的买车，结果呢，等我真的去领补贴呀，或者去办一些手续的时候，小张离职了，说你跟小李说吧，小李说我不知道呀，他给你办到哪一步了，会影响这种类似补贴的发放吗？
1: 这种销售离职按说正常来讲不会影响补贴的发放，因为他这个补贴呢也是有一些手续的，提前应该都准备好，该上传上传，该4S店帮你协助你办理的需要4S店协助你。

0: 北京开票，北京上牌，
1: 嗯，
0: 然后旧车置换，因为它这种补贴一般都是二手车置换嘛，
1: 嗯，
0: 旧车也得在有这个发票啊，交易的发票，
1: 嗯，
0: 也得在处理好了，包括报废，也得有正式的手续，才能合法合规的把这个补贴拿到手。
1: 嗯，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记者采访了蓝图蓝管中心，然后说可不可以这么操作，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来操作呢？蓝图蓝管中心的客服人员包括他们的销售也帮我们做了相应的解答，当然我们为了保护这个销售的隐私帮他做了变音处理。
2: 嗯
1: 嗯，来我们一起听电话录音。
3: 首先来说，他得有地补才可以，然后咱们帮您开外地的票，咱品牌开，因为咱是直营店，相当于是在外地买的车。
4: 用上外地牌吗？
3: 不一定，因为有的地补现在领取它是要求回传行驶本，有的是不要求上牌地，有的是要求领哪儿的地补必须上哪儿的牌。
4: 咱们石河那儿也有店是吧？
3: 那边目前来说是没有店，但是有可以帮咱们开票的公司，就是有咱们的下属单位，因为咱们不是央企嘛，就是汽车的购车发票啊，就是央企下属的单位在当地有注册。

0: 三亚那边好像给最高是给到6000吧，但是没给发嘛。咱们在每个地方都是有可以过票的公司的，基本上
1: 就是因为咱是央企是吧？
0: 啊，对。
1: 去年他那没发是一年了还没发呢是吗？
0: 他有的没发，有的已经发了，有的可能说半年左右就发了。我手里边目前知道的可能有那么几个还是一直反馈说没有发放，愣等呗。如果你打电话问政府那边，就一句话，咨询当地税务部门，咨询完了之后人家就告诉就等着就完了。

0: 嗯，但是蹊跷的事儿又来了，这车定金一万，销售让他交了17000，说17000为什么呢？是多出来这7000块钱是一个保证金，保证金在日后退给您，所以呢，这7000块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我们再来听听看杜先生的电话录音。
1: 嗯，
2: 我说我这7000元的这个补贴，什么时候到账？

0: 等等啊，里面有很多蹊跷的事儿。故事会说啊，我领的贵州补贴13000，4S店给了我8000，大概一个月拿到。来，仔细说说是怎么回事啊？您可以私信给我也可以。怎么还能有从贵州领了13000补贴，最后自己拿8000，还跟4S店分了一下呢？哪家店啊？然后也可以跟我们来仔细说一说什么品牌？
1: 对 ，Lins Bio 说了，说越来越像是销售个人问题了。要不为什么先要给他多要7000块钱？就是希望这个转账流水来堵他的嘴，然后。哦，还有朋友说这7000是外地给的，销售不会藏着这7000的，别上来就阴谋论。
0: 但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科普过关于这个地方政府补贴的事情哈，就是不是100%能拿到的。比如说正好您赶上了这波补贴的尾，您去申请，然后恰好呢它的补贴的这部分款项用完了，那您是有可能申请不到的。这个我们之前在讲北京的地方补贴的时候也跟大家聊过这个事情哈。
1: 对，比如说我们朝阳区，哎，这下半年发补贴了，假如说哈，发了几个亿的补贴，那这几百个是上万个车主买车的时候，每人会有什么多少钱的一个补贴，那有人买的早，那就能在这个奖金池子里面能拿到相应的补贴。有人买的晚，结果您去排队去拿的时候呢，池子里面钱被前面的人用光了，那就排不到了，同时他也是无法候补的。不是说你这波没拿到排着序，等下一波发放的时候呢，您接着排就能拿到了，不可以。
0: 对，
1: 因为它是按年度或者是按半年度来发放的话呢，是没有办法来排序的。
0: 刚才那位朋友说是在玉泉营的一家丰田店啊，然后就是拿到了贵州的补贴13000，然后手续费是扣了5000啊。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后续也帮您追踪一下，手续费扣了5000，然后自己拿到手是8000块钱。那么这个手续费到底是什么手续费啊？就是一个问题，又是一个蹊跷的问题。咱们先顺着这位杜先生的这个思路理，其实我们张律师之前我们在这个谈到这法律问题的时候，其实也聊到过，其实在购车的时候他有一项是说我这笔钱会影响到我的购车决策，那这笔7000块钱补贴算不算会影响到杜先生的购车决策的钱？
1: 销售说你来我们店买吧，我们店能给你能领到那个补贴，你看比旁边那家店就便宜7000块钱，一个20多万的车便宜7000块钱，对老百姓来说真便宜不少呢。
0: 对，
1: 他就在这买了。
2: 这个呢确实可能价格呢是影响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因素，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我们上一期节目也说过这个问题，就是现在

0: 协议。
1: 嗯，
0: 那我相信可能大部分消费者在这个面前可能都是忽略这个问题的，就是你去帮我去代理补贴，代理补贴，但是呢没有关于说销售，这个销售者也就是说现在的代理人，
1: 嗯，
0: 他要承担什么责任的约定。
1: 嗯，所以呢分析下来之后呢，有人站消费者了，说哎你看确实是被销售误导的，是不是涉嫌销售欺诈呢？
2: 嗯，
1: 有人也不站消费者，说你这就是利用规则来获益，没拿到现在着急了，找媒体来曝光。然后人家说，还有艳阳说领完池子里的钱了，客户没领到，这是不是着急了呢？哎，杜先生呢也是打了新疆石河子的相应的政府部门的电话去查自己到底有没有资料被提交上去，这个补贴到底有没有发放。我们来听一下杜先生给我们的采访录音。
3: 我后来打到他们新疆石河子，我去查我的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说我这钱他们门店已经说到账了，但是我没到账，我说你给查一下，我把信息告诉他，告诉他以后他说根本就没有我的信息。因为就是今年二月份的时候，他们说这个国家的这个钱都没拨到我们这个部门呢，怎么可能能打到你们账上呢？您听听，我打完他们电话的话，他们说他们都没收着钱的，蓝族厂家的。

0: 然后你还让我交7000块钱的保证金，我保证的内容是什么？
1: 嗯，
0: 那我为什么要交这7000块钱？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从这个交这个7000块钱来讲，可能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

0: 上妆也容易斑驳不服帖，这上妆的还得爽姐来说。
1: 对对对，刚才大琪说我也用过，但是我也不知道这效果在哪儿啊，我也没有第二天一下子就白一个度啊，或怎么样的哈。其实咱们说护肤品都是一个长期的效果，因为我们说这个 Sisley 全。

0: 条件是这个499一个正装加上3瓶30毫升的体验装小样，
1: 嗯
0: 啊，然后再送一个精美的礼盒包装，然后呢送自己送朋友，其实都是非常合适的啊。回复全能两个字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来看看这个 Cicely 的全能乳，就真的这个好多年了。
2: 对。

就是拿到朝阳区的补贴，然后呢自己整个渠道是自己申领的，觉得非常的妥帖。他说补贴为什么就不能客户自己去办理呢，申请呢，说这样能避免很多人为的问题。

0: 厂家要不允许我们走的话，我们也走不了。
1: 哎，私下也走不了吗？
0: 走不了，必须厂家为。比如说人家。
2: 好，刚才我们听到就是店面的小姑娘帮我们做的一个解释哈。
3: 当然我们也是做了变声处理啊。
2: 对，厂家允许。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G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

0: 咱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多云转阴，午后会有雷阵雨，偏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七八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35%。夜间呢阴转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80%。那么要提醒大家，受到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呢，今天白天云量还是比较多的，到了午后就会有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7到8级的阵风和冰雹啊，最高气温呢是29度。提醒大家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啊、预警的信息。外出的话呢，您要做好相应的防范。请注意交通安全。我们稍后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

您号上搜索，这就别回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哎，这就不管用了啊！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下，在下王清欢，目前看到的是我。这有朋友说想看嘉宾，猪猪说想看嘉宾，没问题。一会儿那个，因为我这手机啊，它这后置摄像头有毛病，一会儿间隔的时候一定让嘉宾到前置摄像头来啊。微信的视频号上，您搜索在下王清欢就能看视频了。另外还要跟各位说啊，这个最近有好多机会我要和大家一起出去玩一玩耍一耍。首先是想跟我一块这个坐船去拥抱大海的朋友，可以回复大海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可以回复大海啊，咱们一块坐着游轮感受一下祖国的海，也到外国去看一看，去这个韩国。

0: 光留在最美的地方。
1: 接下来咱们就说说这个芜湖美食巡礼啊，请到的是来自芜湖的上大一的小伙儿啊，欢迎。

0: 这十几年来在家乡长多大啊，这个只要能走出去吃的开始就替大家一直亲测一直亲测。应该说这个芜湖的美食非常多，对不对啊？有多多你给举个例子吧，比如说
1: 就比如说它的早点，它就是可以吃很久不重样的。
0: 吃多久呢？
1: 我觉得大概得能有一个月吧。
0: 吃一个月，每天早上吃一样，吃一个月不重样。
1: 可以。
0: 我的天。所以今天要都介绍可能是说不过来。
1: 是的。
0: 嘉宾亲测了十几年，这十几年来千挑万选自己特别特别爱吃的

0: 不够的，对吧？
1: 嗯，
0: 哎，所以呢，大家答答题。咱们最近这天气比较热，是吧？哎，咱从凉快的说起，行吗？
1: 好嘞，
0: 啊，从凉快说起啊，各位听众朋友，看不到嘉宾，别着急，一会儿我安排一下，一会儿准能安排到他过来啊。芜湖人解暑也有自己的饮料，
1: 对
0: 对吧？

0: 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就能看到他这个能喝还能吃，
1: 对，
0: 是不是？哎，咱得对准了话筒说，
1: 好、
0: 啊、能喝能吃。

0: 到冰沙，没冰，
1: 没冰，是冰镇的，但没有冰。
0: 对，然后朋友说赤豆圆子，里边有圆子，
1: 圆子有点接近吧。
0: 哦哦，没事，你甭看视频了，你就多看我就行了啊。
1: 好，
0: 要不然咱俩交流一下，有圆子吗里边？
1: 可以加，但一般没有。
0: 哦，可以加啊。林说赤豆糯米。你别说糯米还接近了，哎、
1: 对,
0: 对它这个它倒不是直接是糯米，是糯米的一个产物。
1: 对, 对
0: 啊，赤豆奶茶不是，没奶茶，
1: 没有那不太传统了。
0: 对，非常地道的啊，这个应该说芜湖人几乎都爱喝吧。
1: 嗯，是的
0: 啊，哎，一生平安答对了，赤豆
1: 酒酿，
0: 酒酿，哎，
1: 对，
0: 这就是您要是开车就别喝了啊，开车就别喝了。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着酒酿，赤豆酒酿，能喝啊，枯木，还能吃赤豆粽子，红小豆的粽子不是咱这儿粽子吗？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一生平安说，呵，我这真蒙对了，可以可以啊，您就回复俩字儿酒酿啊，酒酿，来看看这个，听听锦阳的介绍，
1: 好
0: 啊，这个赤豆酒酿怎么回事，怎么好吃法。
1: 嗯，
0: 怎么在你这十几年都让你不肯割舍？
1: 好，就是大家看到图片可能会想，这可能不就是红豆粥吗？但其实他们差
0: 就看起来像红豆粥一样。
1: 可能会觉得有点像，但其实差的非常远。
0: 底下是米，上面是红彤彤的，还分层。
1: 我们一般是下面是红豆沙打底，
0: 红豆沙打底。
1: 对，然后上面放的是酒酿。
0: 酒酿哦、
1: 嗯。然后就是不过这个酒酿度数很低的。但是呢，吃起来口感也很丰富。我们一般吃的话，就是先把一杯冰镇的拿出来，把它搅拌一下，就它的酒酿跟那个红豆沙不就在一块了吗？
0: 啊，本来它在飘在上面来着。
1: 对，原本是分层的。
0: 啊、
1: 哦、嗯，然后一般是先用吸管吸着喝。
0: 嗯。
1: 然后呢，为啥说它又可以喝又可以吃呢？
0: 嗯、
1: 就是剩下沉底的那些红豆，我们就用勺子把它舀上来吃。对。
0: 哦，它等于也浸泡一段时间了，那酒酿的味也进去了。
1: 对。
0: 哎呦，真会吃、
1: 就是！嗯，第一口是冰爽，第二口绵密，第三口回甘。
0: 都是这是你自己总结的？
1: 对，
0: 第一口是冰爽，
1: 对
0: 啊，
1: 毕竟是冰镇的。
0: 哦，
1: 然后第二口绵密，它是红豆沙嘛，它是打得很细的。
0: 哦，
1: 然后嗯，是甜。
0: 你怎么一边说一边舔嘴唇啊？
1: 可能馋了。
0: 第三口就是回甘，
1: 回甘
0: 哦，
1: 或者就不。

0: 这是在市区，
1: 在双是在那个中山路步行街，是芜湖最大的一条步行街旁边
0: 啊、哦。然后所以可以买一杯，
1: 对，然后买好了之后边逛边喝。
0: 不是，那你那杯子是玻璃的，那我能端着走吗？
1: 是这样，就是如果你在一些店里面，他提供的是杯装的，但是那家店因为是专卖的嘛，他也有瓶，就塑封好的瓶装的、
0: 哦，所以可以外带的杯子，
1: 对
0: 对吧？
1: 是这样。
0: 哦，在这个芜湖的中山路最大的步行街，您逛起来喝这二姐红豆的红豆酒酿，
1: 嗯，
0: 哎呀，
1: 真的是非常小，
0: 这不逛着逛着就醉了吗？
1: 没有，他酒量。

0: 还有一家是说的哪儿？想说哪儿？
1: 还有一家呢，它叫做小高米线。大家可能一听这怎么是个
0: 小高米线？
1: 对，怎么是个米线店呢？
0: 对呀、啊，
1: 就是我刚刚说过，我说。

怎么看直播呀？看直播您就在您的手机微信上搜索那个叫视频号，叫在下王清欢，在下王清欢啊。

0: 这个你推荐大伙儿如果去芜湖玩上哪儿吃？
1: 给大家推荐一件，就是推荐一家我常去的，叫做小如麻辣烫。
0: 小什么？
1: 如麻辣烫。
0: 哪个如啊？
1: 如是草字头下面一个如果的如。
0: 哦，草字头一个如果的如。
1: 对。
0: 哦。
1: 然后这家店的话，它只有一家，就是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就可以了。
0: 哦，这就不会走找不着。
1: 对。就是他这家就是我说的他有特色的草药汤底。
0: 嗯，
1: 而且我之前去他家吃的时候，就是看过他家墙上的介绍，就是他是特别老字号了，
0: 开的年头比较长。
1: 对，而且这个草药汤底好像就是他们自己可以说是研发出来的吧。
0: 哦，自己琢磨出来的。
1: 对
0: 啊。建议我们都吃点什么呢？芜湖特色的。
1: 一般必点的话，那肯定就是像藕片，然后海带，鸭血，豆皮。
0: 啊，这不是一样？
1: 对，食材其实差的不是很多
0: 哦，
1: 主要是味道的。然后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赤豆酒酿，其实也可以是麻辣烫配赤豆酒酿。
0: 你这赤豆酒酿配一切、就是、是吧？
1: 真的是。

0: 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哎呦，第一口清凉，第二口吃吃这个豆沙绵密，第三口越想越甜丝丝的，这幸福感能不高吗？这逛街能不痛快吗？是吧？大家可以回复酒酿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这是说的第一个啊。第二个说了当地的麻辣烫也很有特色啊，骨头汤底加上自制的甜酱辣酱，那各家店就会不一样了，甚至还有草药汤底的，这算什么食材，滋味就不一样啊，又甜又辣，可能还有香，哎，就要这个香劲儿和在一块儿。哎，您可以回复什么呢？您可以回复草药，哎，草药汤底，有草药汤底这家呢叫小如麻辣烫，这如子哪个字儿呢？草字头一个如果的如，小如麻辣烫啊。您这样，我们也请出嘉宾来说说，如果去吃这个小如麻辣烫，还能逛逛哪儿啊？请出我们在北京上大一的安徽的芜湖小伙子啊，朱锦阳，欢迎锦阳。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哎，看视频也可以，您在自己手机的视频号上搜索啊，在下王清欢，清是清楚的清，欢是欢乐的欢，就能看到帅气的嘉宾了啊！芜湖人，哎，1.87米高，又高又帅，是不是？谢谢点赞，谢谢点赞，谢谢秋秋宁伟点赞。酒酿，然后回复草药，大家说这个麻辣烫，大家一看图发现这里面还有小油条，
1: 对，可以，是有这个食材，
0: 嗯，就这可以选是吧？
1: 对
0: 啊，这个还有说感觉。所谓草药麻辣烫是不是餐饮用的调料啊？加的八角、花椒、桂皮、香叶是吗？
1: 不是，不是，我们是用草药熬好的，熬好的汤底，它不是直接就加了一点进去。
0: 哦、中草药汤熬汤底，融进，您像这个滋味就足了，提炼了啊。枯木说，你们当时晚自习上来，大家一气儿能吃一盆。
1: 对，因为毕竟也是夜宵嘛，你要吃了太多，晚上回去还得休息呢。
0: 听出来吗？他这意思不是说大伙儿吃了一盆，是说平时自己可以吃一盆。
1: 对，
0: 夜宵已经少吃了，但是由于太好吃，根本也忍不住，是吧？
1: 是的
0: 啊。哎，大家去吃这个小如麻辣烫，可以比如说逛完哪儿去，或者是提前吃逛逛哪儿呢？这周围离哪儿相对近点？
1: 如果硬要说，因为它其实旁边没有什么特别
0: 知名的景点，
1: 对、啊、
0: 它在市中心吗？还是在比较居民的区的、这个、
1: 居民区
0: 啊、哦，在居民区，
1: 对
0: 啊，所以就适合您这玩了一天差不多了。
1: 对，
0: 哎，晚上来顿夜宵，
1: 是的，
0: 是最好的啊。这是小如麻辣烫啊，我们已经说到第三个美食了，第三个美食叫红皮鸭子。
1: 对，
0: 而且这个我看芜湖的美食特点就是遍地都有，
1: 对，
0: 是不是？这红皮鸭子也是有那个有店的，有摊儿的，啊。
1: 我们那个摊的话，它是在每个居民楼下都有，
0: 啊、哦，每个居民楼下都有。
1: 对，就是小区，就是你可以顺路，比如说你回家的时候顺路就可以买上，
0: 就跟菜市场家门口的那个便利店是那劲儿似的。
1: 对，
0: 啊，问大伙儿啊，咱北京的朋友，咱爱吃烤鸭呀，红皮鸭子这个摊位旁边一般还有什么？有回答大葱的，有回答说有饼，有馍，有瑞宝妈说米饭，木陀说有酒，肯定也得有那吃豆酒酿。
1: 对，可以一块儿。
0: 我跟大家说啊，是个活物，是个活物，不是您想象的说佐餐的，不是这个，
1: 对
0: 对吧？哎，是个正经的活物，您猜猜？这特别能展现我觉得芜湖这种生态和人的这种友好的性格。
1: 是的，
0: 是个活物。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一个字也行，俩字也行。哟，杨仔可以啊，但您没达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上。您回答一下看看啊。红皮鸭子，对，这鸭子是红彤，一会儿让那个锦阳说说怎么做的啊。
1: 好嘞。
0: 据说他回家路上边走边吃一只鸭腿就
1: 啃完了，
0: 就进肚了。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哎呀，木陀第一个答对了。苏菲说，红皮鸭子旁边还有鸭子，不至于现杀现做啊？不是吧？
1: 不是，
0: 不是，
1: 不是挂着的。
0: 这个木陀说的对，有狗，
1: 狗
0: 有小狗，大家可以回复狗或者小狗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为什么会这个摊位旁边会有小狗呢？是摊主养的？
1: 不是，他们就是因为他，我们先是整只鸭子挂在那个摊位上，然后你拿下来，你可以说，你想要个半只。

0: 想要个一整只，
1: 嗯，
0: 一般他都会给你切好的
1: 啊。
0: 然后因为切的过程中肯定是要产生一些边角料的，
1: 这我这不要，是吧？比如说这个鸭子的臀部我就不要了，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啊啊啊！
0: 然后就会给小狗吃，就
1: 哦，
0: 摊位旁边。
1: 所以它可能是周围人家养的，或者就是流浪的。
0: 嗯，对，
1: 都可以，
0: 都可以。
1: 所以久而久之呢，小狗在自己这个，
0: 它甚至就形成了，就已经固定了。就知道到饭点就来这个摊子来吃。
1: 哦，这是食堂。
0: 对，
1: 所以摊主非常和善，哎，随手一放，哎，小狗就有吃的了啊。狗吃鸭骨头吗？他肯定是
0: 吃。
1: 老板他不会把那个碎骨头的部分给小狗，老板也有经验，你太碎了狗不好消化啊。再说，锦阳说了，这狗也不是咱们养的那种宠物狗，一般不是，一般是，
0: 也是流浪狗，
1: 土狗，
0: 土狗
1: 是吧？哎，咱土狗皮实啊。对，小狗来这儿等着吃骨头，到点一般还是饭点，晚上饭点的时候来是吗？
0: 嗯，大概是傍晚四五点那个时候。
1: 哦，
0: 嗯，
1: 正是大家下班回家。
0: 对，要买了，
1: 要买了。哦，你说他怎么能掐得这么准？而且一般不是一两只是吧？
0: 两三只，
1: 每个摊位旁边。
0: 对，
1: 哦，不同的。
0: 是的，
1: 就您要是在那儿逛，这可能也是城市的一景啊，很友好的，不是摊主的狗。但是摊主随手都会去喂啊，
0: 是的。
1: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小狗或者狗都可以。咱来说说这红皮鸭子吧。
0: 好嘞，
1: 嗯
0: 嗯，它的特点就是它跟北京烤鸭或者南京盐水鸭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先烤后卤，然后
1: 它哦也烤，然后再
0: 先烤一遍，然后 再
1: 卤一遍。
0: 对，
1: 哎呦，这加工够繁复的。
0: 它的特点就是皮脆肉甜。
1: 那可不是吗？先烤过，这皮是脆的。哎，但它在卤的时候，这个皮还能脆吗？就是它这工艺，
0: 它其实是，或者它这个卤不一定就是完全浸泡在里面吧。
1: 哦，
0: 它可能有一些处理，
1: 自己的独家的方法。
0: 对，
1: 居然还是脆的这皮。
0: 对，
1: 你吃过北京烤鸭吧？
0: 吃过，吃过。
1: 你觉得和我们那烤鸭皮谁脆？还是差不多？
0: 那还是北京的脆。
1: 哦，
0: 北京烤鸭脆。
1: 那知道了，大概是它保留了脆的这个部分，
0: 对，
1: 哎，同时又有这个香甜的味儿啊。哦，
0: 对，然后我们的吃法呢，我们是先切完之后后浇卤，然后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切，我们一般芜湖话里面，芜湖方言里面怎么说呢？我们会讲给我蘸哈子，蘸
1: 哈子，
0: 对，
1: 哦，
0: 对，哈子就是一下的意思，蘸一下
1: 啊，哦，
0: 对，
1: 切一下就是
0: 切一下，
1: 蘸哈子，
0: 蘸哈子，
1: 哦，大家赶紧学啊，到芜湖的时候
0: 就直接跟老板说给我
1: 蘸哈子，
0: 蘸半只就行
1: 了。哦，
0: 嗯，
1: 你一般来多少？
0: 我们一般是买完了之后带回家吃，或者是就饭点的时候，一般半只就可以了。
1: 哦，
0: 半只。
1: 你希望来多少呢？
0: 那多少都可以
1: 啊，哦，多少都吃得下啊。一个家庭晚饭，哎，我们加点这个熟食，我们北京叫来半只这个红皮鸭子。嗯，
0: 对。然后它的就是浇的卤汁是甜鲜口的，然后鸭肉又是滋滋冒油。
1: 哦，库姆说这个方言我一下听懂了，是斩一下子，
0: 应该是蘸哈子，粘一下，
1: 粘一下，
0: 粘。
1: 对，但就是只是音不同嘛，实际上是斩的意思，不就是切嘛？
0: 对，可以
1: 啊，哦，是这个意思。卤汁是，
0: 卤汁是甜咸口的。然后呢，哦，如果大家要是去买的话，记得跟老板说，就是卤汁是要分开装的。
1: 啊，哦，汁是汁，鸭子是鸭子。
0: 对，先是因为。它最后吃的时候是要倒进去的，但是你可能买完之后你在路上的话，你要是直接倒进去，皮就被泡软了。
1: 哦，
0: 对，这个意思。
1: 猪猪就说，视频上猪猪说就是斩下子，
0: 对，
1: 就是斩啊，切的意思嘛，一样。然后那个在 ZML 说，小狗都是闻着香味就来了。啊，
0: 是的，
1: 通知啊，这个这么多年，当地的这个土狗一直在吃这红皮鸭子，大家就不用担心那个。他被鸭骨头扎着的事儿了啊，因为现在好多朋友都担心这个，这各地的狗可能也不一样，他吃也熟练了，也练就了会挑骨头的水平吧，或者老板也都注意了，反正这么多年，这个小狗是越来越多，没听说越来越少。对，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大家回复小狗，对，斩个鸭子，你看好几位朋友都悟到了，
0: 是这个，
1: 这个鸭肉得是滋滋冒着油的吧？
0: 对，它，它跟北京烤鸭那个冒油不太一样，
1: 不是啊，不是一样。怎么说？
0: 北京烤鸭冒油是好像是更多在皮上
1: 啊，对。
0: 然后我们那边那个红皮鸭子的话，它鸭肉就是在冒油。
1: 哎呦，看着就香哈。
0: 是，
1: 对， 这个去哪儿吃？

0: 呢，来来这样，我们还是间隔一下，回来让锦阳叔叔这个红皮鸭子啊，半只也好啊，我就可以多大都可以，什么要哪个？
1: 可以，你甚至跟他说，跟老板说，只要一只腿就行。
0: 也行，也卖，
1: 对，
0: 也卖。嘿，好说话。那都去哪儿吃？各位先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着小狗，咱们间隔之后再继续。
2: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路况信息。
0: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协和医院周边的车流比较集中，东单北大街南北双方向，东四南大街南段北向南的方向，东单三条东西双方向，金鱼胡同西向东，金宝街西段东向西，校尉胡同北段南向北。那以上这些路段都是车型缓慢的路段，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2: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1039会旅行，每天十一点，每天十一点，云游四方，风光无限。
0: 各位，如果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小狗的话，就能看到这个锦阳给大家安排的红皮鸭子啊，这整只的一只真不小，那确实是都吃吃不了。这个皮看着就有点带脆，而且也反着油光，
1: 是
0: 就是能当就跟那小镜子似的啊，滋滋反着光。然后呢，哎，拿个塑料盒，您说切半只，手拿着也成啊，或者这个盒里边大鸭腿拿起来一路走一路吃，确实这皮是那种红彤彤的啊，锈红锈红那种感觉。哎，它这底下还给你浇卤汁儿，如果你不马上吃，就最好卤汁儿和鸭子分开拿，
1: 对，一块打包带走。
0: 哦，如果你马上吃，反正搁一块儿，你站着就来了啊。这卤汁儿就是又甜又咸，是吧？
1: 甜咸口。
0: 哎，好。就您要带回去呢，反正您就分开点儿啊。您要不带回去，您就现场来着。那在哪儿买呢？
1: 这个的话，首先它几乎每个居民楼下都有。
0: 哦，家家户户
1: 真的是，而且大部分味道其实差的都不多，不过。有的老板他可能会切的肉块大一点，有的可能会切的更细碎一点。
0: 那这个区别在于好吃方不方便吃，还是你直咽口水？
1: 其实是口感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切的大一点好吃。
0: 哦，你喜欢吃大块的，就是大快朵颐的感觉。
1: 是的。
0: 哦，库姆说好好好，这个好，我吃一盒，我感觉没什么问题。
1: 好，
0: 你一盒怎么样？
1: 一盒行，还行吧。
0: 还行，不好意思了，锦阳。锦阳就是能吃两盒，在这儿也不方便承认。嗯，
1: 一盒可能就是半只不到
0: 啊。对对对，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小狗啊，这个大口吃肉，没错，就要大口吃肉那个劲儿啊，大口喝赤豆酒酿，大口吃的这个红皮鸭子，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啊，随处可见。这个说到这儿，锦阳还有个小时候的故事哈。
1: 对，就是一般像上小学的时候，一般都是爷爷接我放学，然后骑着自行车经过，就一般是晚上大概5点多那个时候吧，就经过小区楼下那家鸭店，就会买一份带回去，然后在路上就是我爷爷就会直接把整只鸭腿就给我，我在路上把啃掉。
0: 哎呦，那不就还吃晚饭吗？
1: 那还是要吃的
0: 哦，要不然长1.87米呢，对吧？你瞅这营养。打小回家路上先整一鸭腿儿啊，
1: 对，
0: 晚饭照吃不误。哎呦，
1: 剩下的鸭肉就是当下酒菜，对，啊、就当继续吃。
0: 因为大块的肉被你吃了，剩下只能吃下酒菜了。要么人长1.87米这么帅啊，真不错。你说这小学过的什么日子？我怎么回上放学路上？但是我们家太近，来不及吃这鸭腿儿，可能都到了。哎，大家要去芜湖玩，你建议去哪儿吃呢？
1: 好，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些老字号，一个叫小马鸭店，一个叫做蓝艺兴。
0: 哎，咱那起名都挺直接的哈，小高米线，二姐红豆，然后小马鸭店，
1: 傻子瓜子
0: 啊，傻瓜子对吧？啊、
1: 对、
0: 哦，听着都像那个，要不然我一天津朋友说，天津的餐饮店都像你家亲戚开的，什么二姑的什么家的饼，什么三舅家的什么，你这个也都像朋友。小马鸭店，这个小是这个
1: 小是破晓的小，
0: 破晓的小，
1: 对、
0: 哎。还有蓝艺兴，蓝色的蓝，义气的义， 高兴的兴，
1: 高兴的兴
0: 是吧？蓝逸兴。这些店有什么特色？
1: 这些店就是他不是说给你提供整份，就给你切好你在哪吃，他一般都是塑封好的，
0: 嗯，
1: 你可以当做特产寄给朋友的，可以带走的。
0: 哦，
1: 对。
0: 这有朋友说，我回复小狗怎么没看见等着吃鸭子的小狗啊？
1: 不好意思，大家
0: 不好意思，没有拍人家小狗，主要今天介绍的是这
1: 鸭
0: 子啊。对，您去准能遇见，对吧？下午傍晚的时候您准能遇见啊。好人一生平安说，哎呦，我看着都想吃，我再配点酒感觉绝了。说像烧鹅吗？口感不像烧鹅吧？
1: 嗯，不像，不像。
0: 烧鹅的感觉，它皮没有，第一没有那么脆，第二它那个肉呢，没有太大的味道，就是它本身的肉香，肉味，对吧？但这芜湖的红皮鸭子，
1: 它肉就是很香，而且也比较软的，
0: 已经浸进去那卤汁了，里边有点啊。说一天到一晚最好去尝一尝啊，关键是尝这个的时候

0: 在长江边上，
1: 长江边上
0: 吃着大鸭腿儿，
1: 然后看着江景，
0: 看着江景，再来点小酒花生豆，闲了嗑嗑当地的傻子瓜子儿，喝，
1: 只有这样。
0: 然后你要吃好了，还可以散散步，是吧？这公园特别美吧？
1: 是的，它就是不仅是风景好，它也很有人文气息
0: 哦。
1: 比如说晚上会有在那边唱歌的，然后有表演节目的，放孔明灯这些。
0: 好，还能放孔明灯？
1: 对，
0: 它是带状，是长的呢，还是什么样？
1: 是这个公园是吗？
0: 啊，公园啊，
1: 对，它是沿江的
0: 哦，沿着江一条。
1: 对，
0: 哪有朋友？咱们哪有机会在长江边上啃鸭腿儿？豪气啊！这位朋友回复小马鸭店和蓝艺兴都写的不对，小是破晓的小，日字旁一个尧舜禹的尧啊，小马鸭店，蓝艺兴的艺不是容易的艺，是义气的义啊，一个叉子点上面加个点儿，哎，这个去一定要去这个，我看小马鸭店来点儿，是不是？哎，他们家店里自己能看到江景吗？
1: 那不行，
0: 不行，
1: 对
0: 啊，还得走两步。
1: 对，因为是公园已经傍在长江边了。
0: 哦，
1: 对，你得进了公园才能看得到长江。
0: 这公园开放时间？
1: 开放时间的话，晚上我记得到十点都开着。
0: 哦，
1: 因为我们经常会很
0: 下晚自习的时候去。
1: 那倒不会，有点远了。
0: 哦哦哦，
1: 但是然后早上。应该八九点
0: 啊，不是，不用说早上，我觉得早上
1: 对早上
0: 有点，这要票吗？
1: 不要票，
0: 哎，
1: 直接进。对，
0: 看着江景，吃着红皮鸭子，不错啊。但是这个锦阳要推荐的美食还有一个，咱抓紧时间，最后咱不猜了。特别爱吃的啊，也是没想到这儿也这个推荐的啊，是小笼包，
1: 对，
0: 芜湖小笼包，
1: 芜湖小笼包。
0: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小笼包啊，小笼包，嗯，哎，说小马鸭店离中山路步行街也近，
1: 对的对的，
0: 也近哈，
1: 跟那个二姐红豆在差不多的地方、
0: 啊、地方，哎，不错。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小笼包啊。林林总总说，哎呀，说那个真是嘎嘎香，那红皮鸭子。
1: 是的，
0: 这都是你朋友吗？林林总总
1: 不太
0: 知道哈，
1: 好像不是。
0: 嗯，这万一是可就麻烦了啊！你说人不是？
1: 不是，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小笼包，这小笼包有什么不一样的？
1: 我们就是上海、无锡的，他们一般都是甜口的，但是我们是咸香口的。
0: 我看你们那挺爱吃甜的呀，麻辣酱也放甜酱，麻辣烫也放甜酱，这个有成，这个不甜。
1: 对，一般都是咸香。
0: 哦，
1: 对。然后它特点主要就是皮薄汤多肉紧，
0: 皮儿薄汤多
1: 肉紧，
0: 肉还紧，是抱团在里边，嘿，
1: 对，就那一块它那个肉馅给它包好的，
0: 对呀，
1: 口感特别紧实，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就跟小丸子似的，
1: 差不多
0: 哈。据说吃这个芜湖的小笼包还得先念口诀。
1: 对，说到这个口诀，就是我记得小时候

0: 哦，就因为他得从那笼屉里拿到你的自己的这个，是吧？盘子里就慢慢移，然后
1: 先开窗。
0: 什么先开窗？
1: 开窗就是用嘴轻咬一口。
0: 我还以为站起来通通风的。哦，把小笼包的皮儿小破口，
1: 对，先破一口，
0: 这叫先开窗啊。
1: 后喝汤，
0: 然后再把汤吸溜吸溜，
1: 把汤吸溜吸溜吸进来。那个汤一定要先喝，不能让它漏掉，因为那个是灵魂。
0: 哦、然后就可以不要了，放一边了。
1: 哦，然后剩下的一口吃进去，
0: 哦、然后吃进去，
1: 对，直接一口吃进去。
0: 哎，你们放醋什么的吗？
1: 放
0: 也放。
1: 对，
0: 哦、这得推荐大家去哪儿吃？
1: 这个有一个老字号叫做耿福兴。哦。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指数。首先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指数，今儿白天北京地区受雷阵雨的影响，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

0: 天呢也跟大家有一个互动吧，就是聊聊在您心目当中您喜欢吃的口味美食啊，或者哪个国家的美食，
1: 嗯，
0: 哪种做法啊，都可以跟我们一块来聊聊。
1: 就是您去过那么多地儿，您在那边吃了当地的特色美食，您觉得

0: 数不清了，因为土耳其他我经常会在那转机
1: 哦，
0: 所以就这
1: 就
0: 这次数真的挺多的。
1: 是，反正我听你说去，还不是转机啊。
0: 啊，
1: 已经有过至少四五次，
0: 得有专门去，得有四五次，
1: 对，
0: 嗯。

0: 分享的你最大这一次的感触啊，就是哎呀，这一个烧饼怎么卖这么贵了？是物价好像有点往上走了，
1: 对，他那边现在的情况就是物价，它主要是因为汇率跌了，汇率跌了以后呢，我这个

0: 所以这个就汇率跌了，然后物价涨了，所以就是感触还挺深的。这几年，
1: 咱就拿一个，比如说具体的物件，比如说一瓶矿泉水吧。
0: 嗯，
1: 原来你之前。

0: 那一块就是比较聚集的地方，其实它的价格就是现在有点邪乎在哪儿，就很多地方它不是很稳定，就是你要去这个可能这个地方你这边矿泉水10块钱一瓶，啊，那边旁边那摊可能就5块钱一瓶，
1: 明白，就相当于你在山顶上喝水跟在山底喝不一价
0: 对
1: 啊，理解理解，
0: 都是成本，反正都给加进去了，
1: 嗯，哦，这么多次有没有让你觉得哦每次必须吃的东西？
0: 那肯定得有啊。

0: 边有薯条，然后呢这边就是肉，你有的人就爱吃这种盘装的。
1: 你说这是套餐吗？
0: 哎，不，他这就是中间也不给你卷饼。
2: 明白，
0: 就是还有那种就是直接给你卷好了，这是我最认识的啊。我第一回去我说啊，我说这不就是这是烤爸爸，人说这一片都是烤爸爸，我说啊，因为他有图片，我说那给我来这个长着一个盘状的，所以它其实是给你削出来的这种肉形式的，我理解都叫这个。后来我还去过他们那种就是。

0: 他那锅里边不是清蒸的吗？那一口大锅里横得有二三百个。
1: 哦，那锅真大，
0: 就是那种特别壮观的。然后打开，哎呦，就那种冒着热气。我一看，别的咱不认识，这咱认识，这不清口吗？这个，我说这怎么卖？比划，没有菜单，没有英文，你就说这地有多地道，全是那个土耳其。

0: 风景。
1: 哎，真的，你这么越说，我怎么觉得这美食跟北京越来越像了？
0: 嗯，
1: 你看啊，你看。刚刚不是说土耳其世界第三大菜系吗？说为啥是第三大菜系？首先，人家有中东那边的烤肉系列的，类似于香料啊、肉类啊等等等等这些美食，包括当然咖喱也算是香料里边的这些美食的一些传承。因为从古罗马的时候，什么分为了西罗马、东罗马之后，唯一一支传下来的，如果扎根的，现在就算土耳其这支，美食也好，文化也好，有一些传承就落在这儿了。
2: 东罗马帝国嘛，那
1: 是。对啊，然后还有就是按地域分，因为包着地中海嘛，几个地儿，然后真正地中海美食在这儿也算是一块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你比如说你刚刚说的贻贝啊，等等等等，在这儿也有，对吧？还有那泡菜水，对吧？
2: 泡菜水，
1: 有的朋友接受不了。北京也一样啊，现在北京烤鸭那已经是走遍世界了，对吧？那烤鸭如果按根儿上算，那就是打南京那边来的，对吧？你打根儿上算，就是打那边来的，我们也有传承，对吧？也有中国美食的文化，北京也有豆汁儿啊，对不对？尤其北京是什么京鲁菜啊，鲁菜最重要的是什么？其中一个分支就是胶东菜啊，那不就是海鲜吗？哎，你看越来越像了，
2: 你瞧，愣是把这个美食荒漠跟第三大美食，给联系上。
1: 美食握手城市吧，小胖包子王联合进口，咱们一起，好吧？
3: 不是联合他爸爸，
1: 对。
3: 哎，那边的天气是一年四季都基本差不多吗？
2: 不，那边还挺四季分明的，而且它那个纬度跟这个北京其实差不多，所以呢，北京什么天儿，基本上在那儿，我算是快去过土耳其的四季了，应该是。
3: 你看，
2: 这次算是把夏天又正经感受了一把。
1: 哦，
2: 夏天确实也是因为整个欧洲的一个度假胜地嘛，
3: 对，
2: 所以夏天的感觉还是更好一些。
3: 冬天那边会跟北京似的类似那种，比如干冷。还是说人有海吗？
2: 没有，守着海，湿冷。
3: 对，
2: 我今年去年冬天从南极回来吧，又在那儿玩了几天，就在那个，但是那时候就天天下雨，导致我出行的就是有点受影响，是因为在伊斯坦布尔很多这些公共交通很发达，那我又不爱带伞，因为头大嘛，就不爱带伞，所以结果就导致那两天一直下雨，我好几个地儿都没去成。因为我只搭公共交通的话，你下车走那一小段就是雨太大了，淋湿了。但是呢，就是冬天我觉得更适合一些室内活动，什么他那些逛他那些市场啊，香料市场啊，大巴扎市场，然后包括那些很小的那些博物馆。所以去年其实特别，今年这回在伊斯坦布尔正好又给去了，
3: 真好。哎，那边的朋友爱吃的口味是偏，比如说辣、酸、咸，
2: 对，主要是酸。巨酸，就是那儿从早餐开始就巨酸，他们喜欢吃的水果也特别酸，就是那果汁啊，喝一口能给你闷过去，就是那种哇，这特别酸，特别提味儿。
3: 哎呀，那看来跟咱们这边不一样，咱们这边都是说哇，这果真甜，
2: 哎，
3: 那人家那。

0: 也能吃到纯芝士的早餐，全是芝士。
1: 嗯，
0: 也能吃到这些就是各种各样的，咱们说亚洲这边的，
1: 嗯，
0: 偏这个什么烤肉啊，什么这些东西，它都有。
1: 所以就要不说跟北京越来越像了。

0: 据显示，2025年北京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2073.4亿元，正式跻身50000亿俱乐部城市。
1: 50000亿，北京交出高质量发展硬核答卷。
0: 这是一道发展算术题，
1: 加的是高精尖产业，集群规模创新高；
0: 减的是能耗水耗，腾退空间换蓝天；
1: 乘的是科创动能。

0: 这里边有小半杯那个咖啡渣子，就直接在那儿哇就冲。咱们一般说手冲咖啡，你上面弄一滤纸，
1: 对，
0: 哎，然后往上一浇，这咖啡进去
2: 分离了，
0: 对，分离了，你就要的里边。

0: 哎，他就能满足你。就今天，当然烧茄子肯定也是吃过了，就是先吃完那个之后，你就说懒一下，哎，吃点甜品。所以那个是，当然那块小啊，就是大概也就有那个、哦、有火柴盒
1: 一口的量吧，
0: 哎，一口的量、嗯。就是真正你要在外边吃的话，那一大块大概得是。可能两块就得有个二三两、
1: 哦、
0: 就很大的一块、
2: 哎、呀呀呀，
1: 而且我看那边好像也有类似于像咱们那儿糖耳朵那种的，
0: 那其实类似
1: 对吧，炸完了也在腻里边。
0: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有很多的非常著名的一些影视剧都是在那边取景的。
1: 对
0: 啊，
1: 包括很多那些歌，现在什么浪漫的蓝色土耳其啊，
0: 对对对，很好啊。包括我也看你发

0: 玉米，然后卖烤栗子，这是他们那儿最流行的两个，就是推车卖的，随处可见，在街上到处可见这种小摊儿，然后就是卖这两样东西最多。
1: 那是甜玉米吗？
0: 啊，甜玉米，但是他给烤的糊木烂筋的，就味道非常的，有烟火气。
2: 那他那儿的夜市文化也一般呀。
0: 啊，不光是卖这两种的啊，夜市又卖别
1: 的，
0: 哦，对对对。
1: 哦。
0: 而且那边呢，其实你要是真在伊斯坦布尔转的话，他那些老城的那些街道啊，你说这种夜市文化，它更多的是那种进店的文化，就是这。

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也开始报名了，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们啊，广电行业的从业者们，自媒体网络达人们，都欢迎大家报名参赛。赛程当中要超强的导师团队带各位一步步的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就可以免费报名，更大的舞台等着你来。好吧，还有的朋友跟我们说，哎呀，反正吃了好多的地儿吧。

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小雨，妈妈不能没有你，妈妈求你了，小雨。
1: 这天夜里，沙小雨被妈妈带到了墨城。墨城不知比合欢街繁华多少倍，有很多高楼，有很多霓虹灯，可沙小雨一点儿也不喜欢。
2: 宋老板，我们来了。
3: 哎呦，秋萍啊，你还真来了。哎呀，到了我这个烤鸭店，你就放宽心啊。
2: 好的。
3: 我这里啊，管吃管住啊。来来来来来来。
4: 妈妈。

0: 哎呀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女儿，她平时挺乖的呀。
1: 哦，没事没事没事。哎呀，小孩子嘛。来来来来，你们先坐下啊。
0: 啊啊。
1: 我这几天啊，真是忙昏头了。哎呦，幸好你来了呀。哎呀，这个秋萍啊。哎呀，我说啊，你早就该走出那个合欢街了呀，像我一样出来，哎。出来挣钱多好呀！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小雨的妈妈在宗老板的烤鸭店里打工，小雨变着法子捉弄宗老板，经常把宗老板气得跳脚。
1: 哎呀，不许进去！哎呦，鸭子！哎呦，我的鸭子呀！小雨，大小雨啊，你怎么又把笼子打开了呀？哎呦，我的鸭子呀，全都跑出来了呀！
3: 宗老板，对不起，对不起啊！
4: 没听见他们拼命叫吗？闷死了，闷死了！嘎嘎嘎！
0: 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皮的了？你看，把这里弄得一团糟。哎呦，
4: 我不要在这里，我要回合欢街。
0: 你呀，你不要想，你就在这里给我待着。明天你就给我上学去，新的学校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了。

0: 师好。
1: 同学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沙小雨同学，大家欢迎。
2: 哎，我认识她，她妈妈是菜场里面卖烤鸭的。
3: 哦，她是卖烤鸭的小女孩。
2: 她怎么都是这么说我啊？
0: 烤鸭，烤鸭。
1: 安静，不许给同学起外号。
3: 我让你们笑我。

见到沙小雨，这让他又惊又喜。

0: 你先回教室，先冷静一下，把今天发生的事好好想一遍，好吗？
1: 嗯，老师再见。
2: 唐丽啊，你什么意思啊？怎么让他走了？
0: 秦老师，我觉得你也需要冷静一下。
2: 我冷静什么？这个沙小雨就是一个问题儿童。
0: 问题儿童？
2: 你看啊，这是他数学摸底考试的卷子，才18分，成绩这么差，脾气倒还不小，哎，还什么以暴制暴，小小年纪的怎么得了？
0: 成绩不好是有原因的，他刚从乡村学校转学过来，一时跟不上也可以理解，但未必就是问题儿童。
2: 你们认识是吧？啊，好，我不管你们是什么关系，教育沙小雨是我的本职工作。你别忘了，你还在实习，请你不要来干扰我教育学生。再见。
0: 秦老师，秦老师。
3: 因为小雨，唐丽和秦老师有了一件分歧。看着小雨，唐丽想起了自己考师范学校时的初心，想起了毛校长的话，每一个孩子其实都是最好的孩子，问题就在于作为老师有没有一双发现他们的眼睛。

0: 小雨，这个送给你。
1: 口琴？
0: 嗯，
1: 给我的？
0: 对呀。
2: 唐丽敏锐地发现了沙小雨的音乐天赋，把自己心爱的口琴送给了小雨。

0: 你走吧，秋皮啊，你们家男人实在是太难缠了，我不想为了一个打工女的惹这些事情。
1: 宋老板，
2: 你嘴里嘟嘟囔囔讲什么了你？
1: 哎，你少废话，宋老板，我带他向你道歉。

0: 小鱼啊，你吹得真好听哇、啊！
1: 爷爷，这些日子我好想你啊！
0: 哦，爷爷也想你哇、啊，想的真是少不吃，饭不吃，饭都吃不下去了。
1: 爷爷，现在妈妈是不是也在想我？
0: 瓜奴啊，想妈妈阿子啊？
1: 我想不通，为什么妈妈一定要离开合欢街？
0: 那因为，小鱼啊，因为这个六角楼不是我们家的哇。

0: 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1: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0: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0: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站在合欢树下，沙小雨再次吹起了口琴，他内心期盼奇迹出现，能看到自己最信任的人。
1: 唐丽姐姐，你真的出现了？
2: 我们不是约好了吗？要在合欢树下一起吹口琴的。
1: 你怎么知道我回合欢街了？
2: 你不是给我打电话了吗？可我赶过去的时候，你们已经走了。
1: 是的，后来爸爸就把我的手机收走了，他怕我和妈妈联系。
2: 小雨，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过。
1: 爸爸和妈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爷爷说，妈妈因为六角楼不是我们家的，就要离开这里。我不明白，我真的想不通。
2: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也许是没有好坏之分的。等你再长大一点，就可以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想一想，这样就不会这么难受了。
1: 他们整天吵来吵去，把我抢来抢去，我真的好烦啊，也很累。我真想发明一种电脑芯片，把它放进爸爸妈妈的脑袋里，让他们再也不要吵架了，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生活在一起就好了。
2: 哎呀，可是生活是不能用电脑程序来控制的。人和机器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感情的，所以我们才有能力去把失去的快乐找回来。
1: 我已经很努力在找了，可是真的好难。唐丽姐姐，你的快乐找回来了吗？
2: 我也在找，我们一起加油。
1: 今天唐阿婆到我们家里来了。
2: 我奶奶？
1: 唐阿婆给我们送菜，都是阿婆自己种的，可新鲜了。唐阿婆真好，经常给我们家送菜。
2: 你没有告诉她我的事情吧？
1: 我没有，因为这是我们俩之间的秘密。可是我好害怕自己忍不住。姐姐，阿婆真的很想你，就像爷爷想我一样，你去看看她好吗？
0: 小雨的话让唐丽很心酸。其实唐丽曾数次地徘徊在自家门口，当她看到了舅公，那个为了给唐家还债卖了牛去做养蜂人的老人，心底的伤痛再次

0: 薛萍姐，咖啡都凉了。
1: 温情啊，我实在没有地方可以去了，我就想到了你，就到安城来找你了呀。
2: 秋萍，你也真是的，都不事先通知我，我好去接你啊。你是第一个从老家来看我的，真是太好了，你可要多住几天啊。
1: 我可不是多住几天啊，我是一直要住下去了。
2: 什么？一直住下去？
1: 对啊。
2: 秋萍，什么意思啊？你怎么了？你可是嫁了合欢街最好的人家，那六角楼是整条街的骄傲。
1: 你可别说了，他们啊从来没对我说过六角楼不是沙家的啊。我公公和沙林只是帮亲戚看房子的。温琴，你说没有了房子这还算一个家吗？
2: 算呀，一家人在一起不就是家吗？再说那套老房子不是沙家祖上传下来的吗？

0: 蜻蜓啊，
1: 就是嘛，
0: 我乡、里乡亲气死你这，天地良心哦！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们都别说了，我今天一定要带小雨走的。小雨，走。
3: 妈妈，
4: 爷爷，
2: 走啊！
4: 哎呀，我天哪！
1: 对对对，小雨啊，小雨乖，小雨乖啊，我们小雨什么地方都不去啊，
2: 要走的，小雨，跟我走。跟着妈妈，站在妈妈这边，快啊！
0: 哎呦，非要干凶呀！哎呀，
5: 孩子啊，
0: 别憋

0: 主张把你带回去，因为你还是个孩子，我要去做你妈妈的思想工作，让她同意你回去才可以的。
1: 那要是我妈妈不同意呢？
0: 你不相信我能说服你妈吗？
1: 我就是想爷爷，想爸爸。

0: 吃我的。
1: 夏小爷爷，我还不阿叔嘞，还有您最喜欢的道科团，
0: 哦，
1: 我都记得呢。一会儿给您送过来啊。
0: 哎呦，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2: 哎，唐丽啊，你回来了。
1: 毛校长，
2: 啊，
1: 您看上去还是那么精神。
2: 哎呀，唐丽啊，
1: 嗯，
2: 你的状态也不错哦。对了，
1: 嗯，
2: 你准备好回来给孩子们上课了？
1: 嗯，我会努力的。毛校长，
2: 嗯，
1: 谢谢您，谢谢您这么些年来一直在教会我把握人生。
2: 唐丽啊，其实我并没有做什么，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1: 嗯，
2: 祝贺你，你的快乐又回归了。哎呀，孩子长大了，老人老了，房子老了，青石板老了，石拱桥老了，桥边的合欢树也老了。
1: 但是合欢树开得特别的鲜亮，
2: 嗯，
1: 远远望去

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啊！妈妈。

0: 买邦泰高端套系，赠大疆新款云台相机，厨房换新就选邦泰。
1: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睡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0: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4: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5: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5: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5: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5: 活动详询店内。

0: 享金融低息，限时购车礼遇，增换购享大额补贴。地址：北京通州博瑞汽车园，详询010-6052-1669。
1: 你以为的经验，其实是危险。
2: 这煤气罐该换了哈，气儿快用完了。
3: 你先。

新车相比的话，老车底盘在过颠簸路面转向，包括一些坑洼路段一颠的时候，咯吱咯吱咯噔咯噔，会觉得特别的松散。松散的原因是因为底盘使用的时间过长，有一部分是老化，有一部分是磨损，还有一部分呢是比如像减震器它的功能失效等等，引起来各种的驾驶不适。而底盘大多数底盘的问题，它只是在舒适方面影响特别大，在安全方面反倒影响不见得有多大。你会觉得特别的松旷，但是不至于散架。你会觉得异响特别严重，但不至于说影响刹车、影响转向等等。所以很多做整备的车主是因为啥？因为车开的感觉旧车了，这个一种

0: 不错呀，但是我们知道电池非常重，电车呢也很沉，那他们的一些胶套老化的速度就会变快，那电车的厂家会出相应的配件去满足我们底盘的整备吗？
1: 电车主要是现在普及的时间离跟油车相比的话，它的

0: 呢，感觉市场突然电车一下多起来，
1: 爆了。
0: 尤其是网约车几乎 90% 以上都用这个电车了，因为电车毋庸置疑使用成本一定是更低的，比起现在的油价来说。但是电车，我提醒所有的电车车主，换轮胎，尤其是第一，换轮胎一定要换电车。

0: 这个重量就相当于车上
1: 坐了四个人，
0: 他空车相当于油车坐满人是一样的。
1: 哦，
0: 所以轮胎第一特别费，电车对轮胎的强度要求特别高。电车第一瞬间的扭矩特别大，它跟油车的特性不一样。为什么很多人坐电车晕车？是因为它的加速计值比油车要来得更快。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电车的静音效果会更好，轮胎的胎噪尤其的突出，所以换普通胎你会觉得瞬间胎噪大了。嗯，第三，电车自重比较大，普通轮胎上去了它的寿命会非常的短，
1: 承受不住。
0: 对啊，所以针对这几方面的原因，不要去看 EV 车的轮胎比普通胎要贵一些，一定要看换 EV 胎其实是省钱又安全的。
1: 嗯，那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底盘整备，你像以前啊大家经常买的 C200 啊，宝马的三系啊，奥迪的 A4， 可能大家不太想换车的情况下想整备一下，那综合费用大概是多少，可以打折吗？
0: 当然可以，我们在2点到3点这个时间段会给大家推出一个我们叫直播福利，就是您现在此时此刻如果在听广播，在看我们的直播，如果说近期有

0: 全合成的低灰分机油的这些车型是699，普通的五升机油加机率加工费也就是599，而且一定是品质保真的。
1: 好，那既然提到了奥迪，这位朋友说了 C7 奥迪 A6 Avant 10万公里了，需要检查或者更换。

0: 所以第一漆可能得重新喷过了、然后再其次人能在街上走看状态挺好，就说明人整备的不错。
1: 嗯，专门有一个圈子特别认那一款车，
2: 就是草原狼。我见过一个整

0: 公里油耗平时开就7个油左右，又省油又有劲儿，噪音还不见得有多大。但在北京市，我们是家用车、柴油车是禁止上牌的。嗯、
1: 对，包括像在德国，好像柴油车发动机的比例
0: 70%以上、
1: 要比汽油多的。

0: 手刹就拉起来了。
1: 对，
0: 有些车去拉手刹。
1: 嗯，
0: 我那车呢，我是平时不是自动的，我就熄火了平地停车，我从来不拉手刹，
1: 就是想命长一点。
0: 嗯，不仅仅是命长，因为我的车有时候洗完了，就是在潮湿的状态下，我会每年会有自驾开别的车出去。隔一个月，手刹车片如果是在潮湿的状态下，一个月以后您会发现一个问题，手刹松不开了，
1: 粘上了。
0: 松完了，车挂挡不走，一使劲一给油，嘎嘣一声，刹车片和盘锈到一起了。
1: 哦，
0: 会有这种情况。
1: 那还有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有的车有那种 out hold 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在等红灯啊，深踩一脚，那它的这个制动是和手刹的制动是一套系统吗？
0: 分车，有的车是依赖电子手刹系统，

0: 超过两三年没换刹车油的测一下刹车油的含量、
1: 嗯、
0: 含水量超标给他换了啊、
1: 嗯、
0: 有需要打电话400-618-5858。
1: 嗯，最后我们再让少卿说一下今天直播的福利，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底盘整备啊，换刹车油啊，包括换低灰分的机油啊，像这些在今天都是有折扣的。
0: 在我们2点到3点这个时间段给出大家的直播福利是，您近期

西五环的杏石口桥以北南向北有事故，东四环的四惠桥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生气阻，才可能会影响刹车。
1: 好，咱们再来说一空调的事儿。8290说，昨天晚上给很久没有启动的车启动了一下，看来是搁置了很长时间。怠速情况下开空调，发现主驾左边两个出风口出冷风，副驾右边两个出风口出热风，这咋回事？
0: 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制冷剂有缺失，尤其是什么带这个左右空调温度分区调节的车，制冷剂有一些缺失的话，它有可能只有一边制冷效果还可以，另外一边完全不制冷，这是一种可能。这个测量制冷剂的压力，看看缺不缺氟。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空调系统左右分区的空调系统，它有一个叫暖分组合阀的装置，这个装置可以分别的打开和切断我们发动机的，就是叫暖风小水箱，它可以打开和切断，但是左右是分区的。如果说有一侧的这个阀门关不严，也会影响夏天的空调制冷，把这两块查一下。
2: 嗯，来吧，那再选个车。虎子问，他呢现在看上了 CC

哎呦，它这个两片飞轮在收油急加速，收油急加速，它会发动机会有一个转速忽高忽低，这个转速的波动会导致这个变速箱传递到这个传动轴上会有冲击感。双质量飞轮就是为了缓冲这个。

0: 对，
1: 这么设计的。
0: 就反正每个你坏得快，花钱多，其实带来的驾驶乐趣是好的，
2: 那当然了，
0: 是好的，
2: 那当然。哎，来来来，接着看这个吧，9876，他说。

0: 能是因为坐到车上有不同的人，你看我母亲，我举个例子，我母亲她是就是宁愿吹风扇不愿吹空调。
1: 嗯，
0: 我在条件稍微好点的时候给我爹买了个装了一空调卧室，吹得我爹都下不了床了。后来是怎么，就是到医院一看没什么大事儿，就是睡觉
2: 受风了，
0: 空调风口对着身体吹，吹的那个，后来吃药几天就没事儿了。所以说汽车空调也考虑到这一点，完全可以左边18度，前排18度，或者左边18度，右边22度，或者是四驱空调的话，后边温度你可以调暖风，前边调凉风，可以的。
2: 哦，玩玩行了啊，这样不好。380说帕萨特一跑高速空调就不冷，您给看看。
0: 一跑高速不冷，空调的风量还会变得越来越小，然后有一种什么可能，空调制冷过度。你看有很多的车风量调到最低，因为你觉得空调在风冷条件特别好的情况下，最开始感觉制冷特别好，感觉吹的这肩膀也难受，人受不了，所以很多人就会把风量调到最低，然后高速一直开，过一会儿空调没风了，还听到鼓风机在转，有很多车就有这问题，叫制冷过度。实际检查的话是空调蒸发箱结冰了，
2: 冻上
0: 了，

0: 开外，
1: 那不是店的问题，是你家的问题，对吧？你要是比如
0: 我要住二环里的话，几乎所有店距离都差不多。
1: 对，
0: 但我只能租到那儿。
1: 好了，再一次感谢少卿。那同时呢，我们的一位听众相见恨晚说，听1039已经很多年的时间了，忽然想起了原来服务热线有个桃花岛的片花，还有吗？他说我想听听。他说以前你们那些老片花，是吧？是不是

0: 听天下。路况信息。
1: 15: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东五环平房桥到小郊亭桥的北向南方向持续车多拥堵，其中小郊亭桥在北向南方向呢有施工，远通桥以南大黄庄桥北向南方向也有事故发生，加剧了后车的拥堵情况，请注意小心避让。另外，东五环环铁桥以南的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队尾目前接近五元桥。西二环复兴门桥以南、阜成门桥北向南方向各有一起事故，后车队尾目前接近了西直门桥。北三环和平东桥的西侧

可他刚挖了没多久，就听见叮的一声，铁锹似乎碰到了一个硬东西。老李心里纳闷，蹲下身子扒开沙土，发现一块长方形的金属盘，上端还有个圆形挂孔，掂在手里沉甸甸的。擦去表面的泥沙，边角竟然泛着金灿灿的光。更奇怪的是，牌面上刻着一堆弯弯曲曲的奇怪符号。老李见上面的符号看不懂，也没怎么当回事儿，因为这条河之前

是出自于工匠之手。俩人拿着牌子去银行做成分分析，结果出来后，几个人都震惊了。这块牌子含金量 58%， 含银量 42%。 咱们都知道，黄金质地较软，稍微用力就会变形，所以又大又薄的黄金制品在携带和使用上多有不便。而这块牌子的金银含量各占一半，强度和耐折强度就比

无法识别的文字不同，这竟然是简体字。刘振春心里顿时起了疑。要知道，只有考古人员在发掘墓葬的时候，才会按照文物出土顺序给物品编号。这块金牌不会是偷来的吧？

0: 李献公已经和老板谈妥，就差动手融化了。刘振春连忙拉住李献公，讲明这块牌子不是普通黄金，而是国宝级文物，一旦融化，损失无法挽回。正巧这个时候，金店老板也玩着猫腻，他故意报低含金量，试图压低收购价格。刘振春抓住这个机会，向李献公解释金牌的重要价值。经过反复沟通，李献公终于同意将金牌上交。为了弄清楚金牌上到底是不是八思巴文，刘振春和李献公找到了曾任乌兰浩特市文联副主席的江川。江川退休之后醉心于研究元代历史，他肯定能说明白这块牌子上到底是什么文字。江川回忆说，
1: 我记得是在2000年4月初左右，他们从怀中掏出一块金属牌，让我鉴定牌上的文字是属于什么文字，有什么价值没有。我看了以后，根据我多年接触蒙古秘史方面的资料，断定它是元代的忽必烈年代的八思巴文。
0: 估计此时不少听众朋友和李献公有同样的疑问，江川所说的八思巴文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连那么多专家都说从来没有见过？在解释八思巴文之前，咱们先来认识一下它的创造者八思巴。这个名字在藏语里是圣者的意思。1235年，八思巴出生在西藏贵族家庭，据说他从小就是个天赋异禀的神童，3岁就能讲佛法，9岁登台讲经。在他十几岁那年，一件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发生了，蒙古帝国的势力延伸到了西藏。当时蒙古大汗的儿子阔端驻守凉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武威一带，他决定和西藏宗教领袖谈判，以和平的方式将西藏纳入版图。1247年，八思巴跟随伯父远赴凉州，与阔端举行了著名的凉州会盟，正式奠定了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基础，也让年轻的八思巴第一次进入了蒙古上层的视野。几年之后，忽必烈势力在草原崛起，他为人雄才大略，既懂军事，更重视发展文化。1253年，忽必烈召见八思巴，问他的祖先有怎样的功业。八思巴回答道，他的先辈曾被汉地、西夏、吐蕃等地的帝王奉为上师，所以在当地威望极高。不过，忽必烈对于西藏的历史不太了解，觉得八思巴的说法同他之前在佛教典籍上了解到的很不相同。随后八思巴又向忽必烈介绍了唐代与吐蕃交战以及文成公主入藏的历史。忽必烈回去一翻中原的史书，发现嘿，八思巴所说的在唐书中果然有记载。之后八思巴又说了一些历史典故，

文字不能只写蒙古语，还要能翻译一切文字，汉语、藏语、梵语、维吾尔语，乃至于其他国家的语言，都能用它拼写出来。说白了，忽必烈想要的文字，类似于古代版的国际音标，一种能把整个帝国所有语言都串起来的通用文字。而这个前无古人的重任，他毫不犹豫地交给了八思巴。不用说，想要自己创造一种文字肯定十分困难，接到命令的八思巴也是压力巨大。

持有金字牌的人可以在驿站享受最高规格的待遇。驿站必须优先提供马匹、车辆和食宿，并且可以一路畅通无阻，不受任何地方官员的阻拦。

0: 是星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八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

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入我们的采访，
1: 可以这么说吧？
0: 怎么有那么这样的一种热情，像年轻人的一样，每天投入到这个紧张的工作当中？
2: 你过奖了，你看我现在步履蹒跚，佝偻都有了，老年人的东西都有了。
0: 北京的好多的观众还非常想念您呢。
2: 那我很高兴，我也很想念北京的观众。
0: 我们觉得有好多话题可以讲，但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您一直在致力于的这样的项工作，就是洋戏中唱。
2: 我很愿意跟你谈谈这个问题。
0: 当时您为什么会有这个洋戏中唱的这样一种想法？
2: 从1956年底，我们中国人第一次自己把西方歌剧《茶花女》

0: 角色。
1: 嗯，
0: 你看从90年代到现在好几十年了，在我们的歌剧舞台上，在介绍西方的这点上没有很好的做到扬威中庸，照搬这个不是我们的初衷，离开了我们的初心。
2: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配到现成的音乐里面去。这个就要求配歌者既要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因为你要懂得怎么修饰那些句子，也要有很好的音乐修养。

出蚂蚱。所以先把演员训练好，作品都是经典，那么这个指挥呢带着这个音乐的处理去练乐，所以然后这两方面很快就能合上，然后进剧场，这个科学的流程能够提高效率，能够提高质量。

0: 讲我指挥的这首曲目是怎样，对吧？
1: 你
0: 给我印象十分深刻，那时候还黑白电视呢，您就穿那个油画上的这个大裙子长头发，是不是这样感觉？
1: 你嫌烦吗？
0: 没有啊，觉得很好，因为这样的话我可以更好的理解，虽然我不是那么懂音乐，但是我可以去听。
1: 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急切的希望能够与大家共享。你知道这个指挥在台上你做的多么高深多么精彩，底下一帮人茫然的在那待着，这很难。

0: 这是时代造成的。我的父母六岁就让我学钢琴，就小时候就学着玩吧，所以我会看谱。我在金陵女大，那时候正好赶上我们解放南进，蒋介石仓皇逃窜的时候，那个时候全国民主学生运动高涨，我在那里是跟一些进步同学一起就从家里逃出来，1948年底到了新解放区中原解放区，
1: 中原解放区
0: 开封。那个时候淮海战役就要打响，所以从南京走苏北是很危险的，

0: 戏知识的，你要给他创造条件。
1: 这得太滑，上司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6: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

0: 慢的路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
0: 白天呢多云转偏北风一级五，另外呢今天夜间是阴转多云的天气，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8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5858-6868-58。
0: 地区受到了雷阵与天气的影响，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二级。另外今天的洗车指数啊，未来三天多雷阵与天气，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4: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5: 急急如律令，
4: 急能有多急啊？
5: 特急，
4: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6: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蜜。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指标，从另外一个才算这辆车没白买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要透过各种数据和分析和大家聊聊这方面的事儿了。那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应该算是我们行走天下节目的老朋友了，曾经来节目当中做过客哈，来自汽车大公司的创始人韩佳。那节目一开始呢，试试麦克风，要离麦克风稍微近一点啊，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呗，得特别近，我这种距离。哎，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佳。
0: 哎，今天节目当中呢，首先要聊聊芯片，这个四纳米芯片到底啥意思，横向对比一下目前这个英伟达出的包括高通出的呀，它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而且现在咱们国内的车企新能源车尤其是这一个阵营都在自研芯片，而很多家的自研芯片现在也是几纳米几纳米的说了哈，说最次的七纳米，动不动就是我这五纳米再加上比亚迪这四纳米，到底怎么回事，这颗芯片到底是给谁用的，用在了哪里，我们一会儿都会聊到。不过呢，在进入今天节目的正题之前呢，还是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资讯环节，和收音机前的更多朋友一起了解一下来自业界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那今天的第一条消息呢，是有关热热闹闹的腾讯的哈，这个就在今天说腾讯收盘暴涨了10%。

0: 制成的一个芯片，而且它是符合车规级标准。这个我是比较认同比亚迪这位高层说的这个话的，
1: 嗯，
0: 因为确实是从这个芯片的这种工艺来说，确实消费电子级的这个芯片的话，它的包括它的温度，它的这种耐久性的要求可能都要稍微低一些。虽然它的制程到了2纳米这个工艺，但是它的整体的这种测试的标准会稍微低一些。但如果要符合

0: 师，都会要求都会更高一些。
1: 对，这个从方方面面上来讲，能在车里面，这是一个能救命或者是能出人命的一个设备。
0: 嗯，
1: 所以呢，对于这种车里面所预埋的芯片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首先是最高的。我们其实以前一提起车规级芯片啊，大家都不会去纠结制程，都去先关注它的稳定性。其实呢，一些这个互联网大厂也好，还是以前的一些我们的汽车制造厂，还停留在传统阶段的汽车制造厂哈，
0: 嗯，
1: 也有一些传闻说他们其实是在用消费级的芯片来做汽车芯片来用，但是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智驾，
0: 嗯，
1: 那个时候所谓的智能呢，智能的幅度有限，也就是这个我们早些年说的这个功能芯片，大多数可能了解车的朋友多多少少会懂得什么 ECU 啊，
0: 嗯，
1: 就是那种芯片。

始一直到现在，这个有关车机的智能化程度，包括整个汽车的智能化程度，已经被很多车厂看得非常重了。就在这一个比亚迪老总发布他这一款4纳米的车

片之间所谓互联的带宽问题几乎是主流的带宽，这样它就可以把3个4纳米的车规级芯片当成一个来用，它的算力有可能就会翻倍哈。其实呢，我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已经说到了，要提到芯片，其实这两年呢，尤其是一些造车新势力都没闲着，对于芯片来讲，我觉得对于那些公司的老总比车更熟你要说做汽车，说这轮胎我得怎么弄，可能对于小鹏来说还得现学，但是你说要弄

0: 这个车机芯片又分两种，有大家进就是前就是刚开始说这事儿的时候，大家经常会弄混。就你比如说高通，它也出过所谓的智能芯片，
1: 嗯，
0: 就一提什么8295，然后大家就误会了，觉得这8295呢是给智能化预备的，其实呢它是给座舱预备的，就是所谓智能化座舱，
1: 对，
0: 它不参与计算所谓这个智驾系统，是吧？
1: 嗯，
0: 那国内的这些所谓理想啊，包括这个蔚来啊，包括小鹏，现在7纳米，据说算了。

0: 迪，5月28号那个发布会上是单颗
1: 零一，对，比亚迪的这个芯片，我感觉就跟这个索尔那个纳米的制成的，
0: 是目前为止国内的很多车企都已经把这芯片做到跟英伟达的上一个产品有点持平，甚至是大举超越了。我记得上一代的算力只有2300 TOPS 吧。
1: 对，就是英伟达 Orin 那颗芯片，
0: 对，
1: 现在基本上比那个要领先一代了。
0: 至少国内的这一些大厂们出来的东西，都不是翻倍了，都是拐着弯的往前跑。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不知道英伟达的这个最新的这个算力，它能达到多少？700？
1: 700，
0: 也差不多。
1: 对，索尔的芯片其实已经在去年其实已经上车了。包括比亚迪也是，去年也是公布了采购这个索尔芯片的一个计划。
0: 嗯，
1: 包括在今年的3月份，英伟达的大会上，这也宣布了比亚迪会加入到英伟达的这个自动驾驶。

0: 的吸引力。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是能对这个消费者对于智驾，
0: 嗯，
1: 其实在去年比亚迪也自动泊车这块进行一个兜底，
0: 哦，其实啊，这个自动泊车功能确实很好玩，就是我看到很多视频，它的反应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快，但是它很稳定，基本上这个出库入库啊都能够做到丝滑对接，
1: 对，
0: 而且中间还能停。
1: 对，
0: 就是特意看到了很多很详细的事情，就是弄一半了，你突然哎，我车里好像落了东西，我得进去拿去。
1: 嗯，
0: 好像手机操作你中间是可以停的，然后还可以继续让它开。
1: 对，
0: 这是有关技术上的一些最新的革新，和因为技术有底气造成的一些最新的，这不叫优惠措施，这叫什么？这叫企业的，也不叫营销吧，这叫技术路线的开拓。
1: 嗯，有点偏营销啊。
0: 嗯，有点。对，他既然有这么这个大的这个胆量，就证明他。

0: 非常明确的目标。
1: 对，
0: 这个跟其他的厂商的做法其实也是大同小异。接下来拼的呢，其实硬件都到了，软件算法，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今天也特别热闹，也可以聊聊哈。大家肯定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现在已经都换成新能源车了，到底买的是什么价位带的车哈，用的是什么样的支架，都可以聊一聊。这一位叫做 Team 吧，我看不太清楚，叫 Team 八九，他说国内车企啊，目前好像只给一些比较贵的车上了高算力的芯片，好像便宜的车呢就不太需要太高的算力了。舒适配置可以根据车价来增减，但是智能驾驶的算力啊，不要分三六九等，行不行啊？

0: 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赛道了哈。
1: 嗯，
0: 上半时段先跟大家一块聊到这儿，这个下半时段呢，要和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专家继续聊聊，除了芯片之外，这个五月份刚刚过去啊，整个五月份的车市可以说非常非常的热闹，新能源车呀，包括一些混动啊，包括一些车型上都有一些侧重点，发的新车确实不少，在这一些新车当中到底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亮点呢？我们在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5: 贫僧修心不修房。
4: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5: 何为全包员？
4: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5: 当真？
4: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5: 贫僧先打为敬。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6: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7: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

环的新华桥到廊伐西桥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呢，北五环的功德寺桥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中间车道发生了一起事故啊，后车要小心避让。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目前最新的情况。目前的东二环东便门桥到谢东四十条桥南向北的方向全线啊，另外呢，东三环双井桥到燕莎桥南向北啊，另外呢，东四环四方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的全线，还有目前东五环的五方桥到远通桥南向北，五元桥到远通桥，康化桥到大洋房桥北向南，以上路段呢也是车型缓慢的路段。好了，这一个时段一起了解过了最新的路面情况，接下来的时间呢要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爱听卖货，一起了解一些最新的产品啊。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产品呢叫做希思黎全能乳套装。夏天天气闷热，皮肤动不动就出问题，日常护肤没做好，上妆也容易斑驳不服帖，很多朋友这个护肤总踩坑，叠加一堆护肤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要和大家总结一下五月份，也算是这个新能源车继往开来，因为五月份新车像下饺子一样不停的在开发布会。另外呢，在五月底的时候，来自比亚迪的这个最新的车规级4纳米的芯片也是让大家

百分之百啊，99%模拟人看到的世界，模拟人在看见这些问题的情况下如何驾驶，那这辆车就安全了，或者说就达到它的目的了。但是谁跟他说人开车就是最安全的？

0: 谓叫什么来着？
1: 叫多模态，
0: 多模态。其实呢，这种所谓多模态呢，就是保底，就是就这么想这事儿吧。就是人可以开车开得很好，我像一个非常熟练的老司机在开车，但是你也会遇到你不敢开的时候。你比如说大雾，
1: 对，
0: 你比如说这个极其这个陡峭或者危险的山路，或者遇到了雨雪天气。

0: 当然了，进入2026年，咱们考虑的不就是不是什么192、128线了？
1: 嗯，
0: 我们就在想着怎么突破896的这个事儿。确实有厂家已经有了这方面的一些动作了哈。这个另外接下来的时间呢，恐怕要跟更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五月份的一些新车了哈。刚才一聊这个芯片啊、智能驾驶啊，大家可能都也比较有兴趣，但是聊聊新车吧。这个新车大家可能都看乱了，至少我最近可能要做这个节目，老找选题，然后就猛给我推，我就感觉新发布会没完没了。而且五月份有一个特点，我也是最后总结了一下，靠人工智能帮我看。

0: 稍稍大了一点，
1: 对，他美感做的偏化太大。
0: 对，
1: 我听到一种舆论，就是要照顾一下老 M 九的心态。你不能我买了这好像半年一年的时间你改动太大不行，但是好像它内部改的比较多，就是有关所谓高阶智能化啊，
0: 对，包括智能化，包括一些内部的内饰的变化。
1: 这个有关最新的一些技术指标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不跟大家翻来覆去说了，说了大家也记不住。其实现在呢有关这个纯电包括换电未来包括这个理想最新的 Levis， 它除了这个内部继续升级它的空调彩电大沙发，它还有一些有关技术指标上的上升。你比如说增程我们比较关注什么，一方面是关注这个增程器是不是相对比较稳定，另外一方面呢还要关注它发电机的功率，就是现在呢你作为一个增程车如果发电机功率有一些只是够用就得，有可能在未来呢不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另外呢在这个五月份的车市当中啊我们还发现了另外一个规律，就是有关增程车是一方面啊，有关混

0: 特辑，
1: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2: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3: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4: 最后一点点时间聊一个比较这个细致入微的问题，就是有关增程车跟混动车的保养周期的问题。这事儿您肯定试驾过很多车，包括也长测过一些，这个怎么解决？它还是按照这个公里数吗？
5: 短期来讲可能还是得按照传统的方案来解决，就经常的得动一下车用一下。其实包括纯电车，它的这个停放时间也不能太长，因为停的时间长了，它电池自己把电量耗干了，它也会这个发生故障。而且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故障是算你人为造成的故障，是不在质保范围里的。所以包括纯电车，其实我都建议大家定期的要动一下车，去使用一下它。
4: 就增程的也是一样的。
5: 对，
4: 但是它是有固定周期的，就是我这增程器多长时间要保养。在理想推出这个3年不用保养之前，它大概周期也是1年1万公里。
5: 对，差不多。
4: 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个逻辑，不管你用它用的狠不狠，
5: 是
4: 那个机油是有期限的。
5: 对，
4: 是这么个事儿啊。包括混动，有可能更多朋友呢可能就会理清一个事儿，因为我一开始真闹不清楚，如果真的这一年我都没用过这个车跑长途，我在城里头就那个直接捅上去，尤其现在又都属于大电池小油箱嘛，那我这发动机算我用了是没用啊？照我们韩老师的话来讲，横竖你得用一下，
5: 对，
4: 不然的话对发动机也不好啊。而且呢，那是另外一种浪费，就是除了。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北京广播。

0: 况信息。
1: 下午好，17点整，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事故路段在西二环月坛南桥北侧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西三环新桥南北向南的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的，西四环定慧桥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北三环太阳宫桥西向东内侧车道，南二环玉亭桥西向东，南三环承寿寺桥东西向东，东五环环铁桥北北向南，以上路段是都有事故发生。另外目前的西部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了降雨啊，目前处在雷电蓝色预警信号当中，今天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是下午的4

0: 这个风啊，可能有些地方有个六级左右的风，这个降水结束过后呢，看来就是四号夜间到五号白天的天气就不错了。但五号白天像西部地区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这种雷阵雨天气，这个对大部地区来讲没什么影响。重点再一个关注就是五号的夜间的后半夜到六号白天这个雷雨过程，这个雷雨过程是这次龙窝影响的这个最后一场雷阵雨。对这个雷阵雨看着这个强度比较强，降水量总体来也比较大，同时风也会比较大。那么重点还是请大家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提前做好防范的这种准备。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3: 好，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在25到70之间，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

0: 说寸不寸？
1: 太寸了，
0: 太寸了。哎，我说寸，你知道什么意思？
1: 我这就是特别巧。
0: 哎，巧了，
1: 对吧？
0: 啊，巧了吗？这不是？
1: 哎，巧的都跟那个就是特别寸，就

0: 有这么一种说法，说今天好像有点牛马雨的感觉，这不是巧了吗？
1: 这不巧了吗？
0: 这可能就是巧了，就是下班的时候赶上掉点儿，上班的时候就是这个晴空万里。
1: 今天晚上咱们就啊，一个是说这雨、雨情和路况啊，还有一个呢，咱们说一个话题，那些生活里特寸的事儿。特寸的事儿，
0: 什么事儿让你觉得太寸了？
1: 特巧
0: 啊，有些事情
1: 太寸了，
0: 不可思议。我刚才在咱们开始节目之前，我就看到了一位，我觉得这是目前为止我所见到最寸的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啊？这位叫吴的听友说，北京这么大，

0: 跑网约车的这个行业的朋友的一种风险吧，可以这么说，是吧？请您注意安全吧，下次啊接单的时候稍微注意着点。
1: 谁能注意得到啊？
0: 啊，
1: 这你说他都是偶尔跑
0: 啊，
1: 还能遇得到，太寸了，
0: 是不是贼着您呢？咱就说，
1: 可能是不是手机号、啊、对吧？他可能也有些什么大数据推送
0: 啊，
1: 就让您接着了他的单。
0: 这么说吧，今天您既然来了，就把这个故事讲下去。
1: 是，
0: 来形容形容。那当你这个接单之后，看到是自己的前任上了车之后，你们俩什么状态？
1: 聊什么？
0: 车厢里的那种氛围。

0: 哎，为什么觉得特别窜？
1: 对啊，
0: 尤其像刚才那个有故事的朋友，说出你的故事。
2: 遇到前任有没有往后发展的可能？也可以说说啊。
0: 有没有变成现任啊？
2: 啊，那些生活里特寸的事儿，微信搜一路畅通聊聊。萧敬腾今天出的新歌《赐予我力量》。

0: 西三环新桥南北向南，西四环定慧桥南南向北，北三环太阳宫桥西向东，南二环玉亭桥西向东，还有东五环环铁桥北北向南，以上路段有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求救支援。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17:17，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2: 这不寸了吗？我是郭。

0: 但你看你接的单是他，他在订单里看到了你。
1: 哟，巧了
0: 啊，
1: 国土寸了，太寸了。
0: 然后寒暄了两句，一路无话。我们俩这辈子，可能是我俩这辈子最后的话，就是他说谢谢，我说。

0: 也上不去了哈。自由天下行说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啊，拉过一个人是青岛的，他呢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同名儿。他呢晚上八点生，我呢早上八点生，这是第一件，
1: 差十二小时，
0: 特别巧的事儿。
1: 你们这是出租车司机，咱北京司机是好聊啊。

0: 目标任务。
1: 首都博物馆本馆近日推出重磅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是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展览，也是国际合作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展览。大展总面积将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玛雅的世界板块有90%的展品是首次来到北京展出。展览从5月18号持续到10月18号，现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

0: 助长一些历史啊、地理啊、文化的知识。
1: 那当然了，
0: 对吧？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国家、过去、现在和未来。咱们今天还说说生活当中啊，生活里那些特寸的事儿。
1: 来看看这个1376啊，有一次坐506路公交啊，碰着一老奶奶
0: 啊，
1: 下车之后呢，这老奶奶啊一直走在我前面，哈，您都超不过去一老奶奶吗？最后啊，我们进了一个小区一个单元，最后一问，上车前我们都去天台。

0: 上面看了好多鬼故事连载。
1: 原来那都是咱们的青春和过去。你原来在里面留的帖子、啊、
0: 我从来没留过。
1: 你的名字，你的
0: 不记得了，
1: 你的那些什么留言、啊、你试试登录一下、嗯、你可能还能找回来。
0: 是吗、嗯、哎呦，那这真的是一个怎么说，一个翻红的论坛，现在都

0: 对，
1: 所以生活中我觉得这些缘分其实妙不可言，
0: 太吓人了，我跟你说吧，真的，当时我震惊了，这是说话也不利落了，你知道吗？现在想想，你看胳膊上那毛都立起来了。
1: 当时本来还想说那个，反正谁也不认识我，结果没有。
0: 对，
1: 太惨了，
0: 看我两眼啊！对，
1: 就是你，
0: 见过你，见过你，
1: 就是你，就是你，太有

0: 儿，黑皮儿直接就是一升，是院线的专供，所以你买两瓶399。
1: 那，哦，那还是俩黑瓶儿
0: 划算。
1: 卡诗王牌爆款划最划算，
0: 对、啊，
1: 两升，
0: 两升，两瓶399，算下来一瓶不到。

0: 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2: 空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二级，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稀释和清除。洗车指数。

0: 台球、啊、我在那看，我这俩可能一开始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什么契合，就开始没有用中文聊天、
1: 哦、
0: 特别神奇，我觉得他俩肯定也心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更容易形成新鞋被淋湿、点名被记名、队伍慢如牛这样的负面认知。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很多快时尚品牌收银台前所有人排成一条队，哪个收银台空出来及时补位。这种 S 型排队法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从根本上消灭了选错站错队给我们带来的沮丧感，反正队只有一条，根本不需要选。其次， S 型队伍也是理论上最快的队，但它并非完美方案。首先，一条望不到头的长队视觉上更吓人。其次， S 型队伍没有一统天下的更大原因在于多数人喜欢

0: 段路上的情况。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是

0: 非常优秀的一个女生啊。
1: 你看人家挺自信的，对吧？房跟车咱自己有，
0: 都有，
1: 没有什么经济的负担，咱要的就是那个意中人，两情相悦，
0: 对，
1: 同频共振。啊，还喜欢打麻将。
0: 那这个说实在的，会打麻将，打得好的可能不多啊，但会，咱们可以学嘛，对吧？

0: 哎呀，那好了，是吧？那孩子能玩到一块儿去了。
1: 是啊，以后到学校里面可能还有的话可以说。
0: 这个百年老店说了，生活里那些寸事儿，一戴墨镜就阴天，一洗车就下雨，一说领导坏话他准出现。有没有同款请握爪？
1: 有有有。

岁数差不多啊。据说呢，据他说呀，跟他闺女性格很像啊，跟他闺女很像啊，所以呢，他特别待见我，就说你们俩就是你和他闺女特像是吧？我也特爱跟这叔叔闹。后来有一天呢，我站在他后面给他按肩膀。

0: 这老公小姨夫啊，和她老公的和不是再来一遍啊，
1: 再来一遍，
0: 我舅舅和老公的小姨夫居然是多年的好朋友。
1: 哦，以为没有交集，
0: 其实有，舅舅和小姨夫。
1: 嗯，所以可能这缘分是早注定，
0: 是这就。

0: 了，
1: 这也找不出来啊。
0: 现在上哪找一分钱、啊、
1: 对，找不出来啊。嗯，这个宇宙尘埃说，我股票也是持有时总在跌，只要一卖那涨得可好了，而且是翻着倍的涨。

0: 跑得比较快，有残影留下了。门口那不是你？
1: 不是，
2: 不是啊，
1: 不是啊。但就因为
0: 门口那是一男的呀。
1: 但是有这么一个偶遇，就觉得哎，有可能会遇见他，结果就遇
0: 上了，真遇上，
1: 真遇上了。
0: 有点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是？
1: 太巧了。

0: 也知晓，上美国玩，在回国的机场候机的时候啊，遇到了经常住我们科的一个患者。
1: 哦，
0: 你说巧不巧，就这么寸。
1: 嗯，还真是啊。飞机上有时候也是个神奇的地方。黄黄说有一次带孩子到巴厘岛，在香港转机，去的时候呢就见到了孩子的同学和家长去泰国，也在香港转机，还在机场里跟同学玩了一会儿，然后呢从巴厘岛旅游回来回北京，又在香港转机，同样碰见了一样的同学。
0: 哦，
1: 他们也是刚从泰国回来，在香港。

0: 没关系，
1: 说可能这个女孩当年有一点意难平吧。哦，是怎么着吃到瓜了？我只是问了我老公啊，他是不是和这个姑娘好聚好散的啊？是不是伤了人家的心？多善良的咱们这听众，对吧？

0: 老公
1: 跟我同
0: 事
1: 的
0: 媳
1: 妇
0: 儿是同事啊，明白了，明白了，
1: 这都是同事，
0: 你都认识，
1: 都认识。
0: 这个我跟你说，就能造成一个什么局面，你知道吗？就是大家好约饭
1: 哦，
0: 对吧？而且你看似是不是很熟悉的人，但是呢都特熟，
1: 嗯
0: 啊，见面之后也是三两句，几杯酒下肚就都熟了，
1: 嗯，
0: 对吧？然后你就盘去吧，
1: 对，
0: 还有呢，还有呢，嗯，
1: 这可能也有很多故事啊，可以互相的多交流啊，
0: 嗯。
1: 你看这还也有一个挺寸的啊，小卓一杯说女同事一天三次相亲见面，三个不同的介绍人见的是同一个男生，
0: 哎呦，
1: 这就嫁了吧，真的。
0: 这个男生呢，证明得有三个人给他背书是吧？
1: 啊，而且应该会不会是这个男生目标性很强
0: 啊？
1: 就是你，
0: 这个男生参与今天的话题互动，肯定也这么说呀。我跟一天跟三个人介绍人介绍女朋友女生见面相亲，结果见了是同一个人。

北段的一些路况哈，东二环北段的南北双向，东三环北段的南北双向，双井桥到分钟寺桥的北向南，东四环望河桥到大郊亭桥的北向南，东五环五元桥到环铁桥，平房桥到远通桥的北向南，还有远通桥南的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持续车多。

气温也相对的比较低，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也就是27度这么样的，因为天气还比较舒适。下一步就是重点关注，就是5号夜间到6号白天的那么这场雷阵雨过程了。这个雷。

提问哈，您的一些信息问的越细，我们给各位伙伴的答疑就越准确哈。这个怎么互动呢？怎么提问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哈。欢迎我们的两位聚会伙伴，来自家业

0: 听说王家都快瘦成闪电了，
1: 那不至于啊，不至于啊。这个跟姜伟老师在一块儿的话，姜伟老师最近有点胖，所以显得我瘦了啊，对吧，姜伟老师？
0: 就是一定要拉一个踩一个，对吧？一定要拉着我
1: 啊，不拉你拉谁呀、啊？这个直播间在那坐一块儿呢，不拉你我还能拉别人吗？
0: 我不想跟你说话。欢迎来自嘉义文旦工作室的金鹏，跟金鹏说话就很顺畅。
2: 谢谢啊，大家。

0: 错
1: 啊，这周末咱们家爱风坛呢也会给咱们的交通台的听众组织一些热门楼盘的看房活动，来启鹏来吧。
2: 这周末呢，应该是我分析啊，就是这个三四环之间的，我们之前应该说了一两周的这个加唐景悦首经贸地铁十号线首经贸站往南个四五百米的那么个新盘，四环内三四环之间的新盘加唐景悦应该是快要开盘了。如果说您还想抓紧开盘前去看看，因为我了解的情况是，到现在它部分户型的，就是房源跟客户的排卡比已经超过1:1了，就到
0: 多
2: 少？
0: 多大的这些户型？
2: 别着急啊，就是有部分户型已经超过了排卡，超过了1:1，就已经不太好买了。所以我觉得这开盘应该会能卖到个70%-80%。

0: 一个户型，它的客厅面宽有5.7米。
1: 嗯，这些这个看房的路线哈、啊，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听完基鹏讲完之后很心动，但是也有可能有些朋友没记下来。如果我今天这个听完基鹏讲完之后，我挺感兴趣，但是我没记下来，是不是还可以在咱们那个什么小秘书那儿再获取一些看房的信息啊？
0: 这没问题，您可以在这个微信端搜索好友“家爷房谈”的汉语拼音全拼加阿拉伯数字05，您加上“家爷房谈05”这个小秘书就可以了。然后包括刚刚过完了5月份，对吧？我们也给大家整理了5月份北京热门新盘的。

哈，咱先不管我看的信息准不准确，但是很多这个楼市博主都会在这个表格的最后一列，就卖二手房哈，都会加上一个成交的周期，有的20天，有的120天，还有200多天的，这些是不是也能反映出这个房子

0: 对，但是呢，中介说这个钱呢，应该您交。他当时还犯犹豫呢，因为这个房子公转私的钱，并不是过户的钱。
1: 嗯，
0: 他真的以为这1000块钱他交呢，但是看写的是对方的名字。
1: 嗯，
0: 然后我问了问买家跟卖家交的话，需要在合同里注明。
1: 嗯，
0: 可能给他办那个中介呢，那个业务员不太专业，
1: 相当于是一个业务员的失误或者业务员的一个问题。
0: 我没想到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买家也不交，卖家也不交，好在钱不多。这个我估计啊，这个中介倒霉他自己交了，
1: 自己垫上了，
0: 自己承担了。但是实话实说，有的时候公转私的时候，大家买这个房子也好，卖这房子也好，有的时候把大的什么契税呀、中介费呀都算完了，这种小钱儿一定要提前算清楚。有些房子公房转私房了，哦，是需要交一定的钱的，这个钱谁来承担？也要大家要明确好了，
1: 对吧？这事给说明白了。
0: 对，包括经营适用房，经营适用房转商品房的时候，有些房子20万呢，
1: 嗯，
0: 这个钱谁来承担？有些房子可能几千块钱，同样经营适用房转商品房，
1: 哦，
0: 所以这些钱大家一定要在合同里边，卖家也好，买家也好，要提前的声明出来，这个钱还是大家一定要在合同里边，因为二手房标准。

0: 况信息。
1: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看一下事故路段，西三环苏州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莲石西路衙门口桥西的东向西方向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后车多，队尾呢已经排到了南沙屋。

特别漂亮、特别精神的，还得是那一件叫小白 T 恤啊。今天的聚会呢，真的帮大家把这个诉求啊，就是想到大家的心里去了，为大家带来一款品质棒、价格香的

0: 只要184。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短袖就可以下单抢购。好，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聚会哈。今天咱们是解惑局，为大家带来咱们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时光房产交易论坛。各位伙伴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租房的那些楼市问题，都可以来随时互动提问。再次欢迎来自嘉爷房谈工作室的王佳，欢迎王佳。
1: 佳明好，大家房子的话题刚才跟佳明老师在中场休息还说呢，有些朋友不知道我们的公众号怎么添加。
0: 对，
1: 我们下礼拜改一改这小秘书的联系话呢，您在微信里搜索个人号向的优化给大家。
0: 就要改的话也不能改王佳最帅，不能改王家最瘦啊，
1: 那改成佳明
0: 佳明最帅。
1: 我们下礼拜试试怎么改跟大家，但是大家如果想加的话都可以加包括这周末我们有一些热门楼盘的看房活动，包括我们给大家整理一份新房的网签表格包括大家如果没有需求的话都可以进我跟佳明的群都可以啊，大家添加这个号就可以了。
0: 好，还有欢迎来自嘉爷房谈工作室的杰鹏，欢迎杰鹏。
2: 大家好，我是杰鹏，
0: 来集中解答大家的互动提问啊。刚刚那位买西城区建工北里三区的魏树全用户，他补充了一下信息啊，这个二楼东西向两居60平多一点，似乎学校

0: 特别简单，您通过大型的中介买合同签了，给一部分钱，别给全款。
1: 嗯，
0: 然后呢，等本下来之后，应该做贷款，做贷款，然后该干嘛干嘛。
1: 相当于提前就是您买个踏实，先把这房定下来，因为您特看得上这房子。
0: 看
1: 得上
0: 房，但是您说的回迁房这种可能性不大，供您参考。反正我建议大家呀，现在房子不贵，而且现在的市场特别透明，我真的建议大家按常理出牌，咱踏踏实实的花多少钱，哪怕房子买贵了买便宜了，但起码这房子房产证归您了。但是就怕您不给人钱交了，这个事儿没办成，那就麻烦大了啊！这种房子我建议您别碰了。
1: 我觉得王家说的特别有道理哈，就是听咱们节目，包括大家在选房的时候，真的要随大溜。然后呢，我们可以帮您去拓展视野，就比如说啊，原来这儿还有这么好的房子，而不是让大家。

0: 小秘书买这种房子呀，十个有八个呢是大兴本地人。
1: 嗯，
0: 这个位置可能你比我都熟悉，包括马路边啊，哪个井盖在哪儿啊，包括这公园里边厕所在哪儿，你可能厕所里几个坑可能都比我们知道，都知道多啊。你如果您接着这个项目的新房信息的话，您都可以找咱小秘书，我们会给您推荐一个靠谱的置业顾问给您的。

0: 奔着雁西湖去的啊，这房子当成如果您退休养老住的话挺好，但流通性来看肯定没有怀柔的市区房市区强，而且这个房子又不是现在的第一批的好房子，所以这个房子你得看具体的相应情况吧，但是住这儿的话那种小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好，匿名的朋友问，求助荆棘二孩二套28年有单纯的书包需求，目标区域五棵松附近，整体预算300万左右，最高不超400，请问有推荐的小区吗？

0: 真不严肃、啊、
1: 不是
0: 今天
1: 我看大家的留言
2: 啊
1: 啊，
2: 这个这不够职业呀、啊。你心里可以开心，你不能
1: 笑得，我开心什么呀？
2: 笑得说不出话来、啊。
1: 哎我这个。

0: 卖的就是土猪。
1: 嗯，
0: 啊，现在公司已经向法院提出了诉讼，希望通过司法程序呢维护权益啊。
1: 嗯，就是想把这商标再要回来呗。嗯，
0: 啊，这个公司有一号土商标和一号土猪商标。
1: 一号好像也有，
0: 一号也有，
1: 一号食品啊，
0: 哦
1: 嗯，一号也有。
0: 那随着公司一号土猪品牌的。

的规则和申请程序的规定呢，确实还没有办法高效的去抑制体系。在特定的社会热点之后，如果出现大范围的同意商标的申请行为呢，类似于一号土猪、一号土一号这样的名称本身会存在争议，是不是潜

0: 要求赔偿。
1: 刚才楚江律师也做了一个分析啊，那这个事情最后呢，可能还是要等待法院的一个判决。
2: 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诉讼啊，还是有意义的啊。当然，在土著没有国家标准的情况下，商标局和企业的争论本质呢，

0: 看法院怎么判断了啊。
1: 也来看一看大伙儿的互动啊。我看了一下，大部分朋友呢还是觉得应该是以养殖方式哈，来定义是土猪。东东东就是说，小时候我家养的猪应该叫土猪，散养。

0: 猪算呀，
1: 养
0: 叫进口土猪，
1: 嗯啊，就是说如果这个
0: 猪种
1: 是国外的，
0: 对，
1: 但在这儿溜达养
0: 啊，那这怎么算呀？
1: 哎，
0: 这是身份不好确定啊，
1: 确实挺复杂啊，
0: 嗯，
1: 所以说还是希望能够给一个
0: 国家标准
1: 这个定义哈，
0: 嗯，
1: 对啊，那如果这个国家的定义呢，
0: 嗯，
1: 最后是土猪，
0: 嗯。
1: 区别于羊品种怎么来定义、
0: 啊、
1: 那么给这种大家期待的这种溜达猪能不能也有一个定义、
0: 嗯

0: 啊，确实不太一样。
1: 嗯
0: 啊，特别是我看到有介绍的说啊，宰杀方式决定了这个肉
1: 啊
0: 会不会好吃。
1: 嗯，
0: 如果在这个屠宰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猪非常的惊恐，那么它的肉质从理论上是不如安然离世的猪好吃的
1: 啊。
0: 但是现在呢，你知道吗，有很多的这些屠宰的厂家哈，他有这个设备，可以让猪呀无痛苦的死去，但是他不用这个方式
1: 啊。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哈，我也不知道，我也是看了老跟咱们节目联系的一个嘉宾说的，
1: 不用，
0: 就是因为啊这个

0: 哦，因为矛盾激化引发了公开对峙，没有证据表明两段感情并存或者违反公务员的行为规范。
1: 嗯
0: 啊，这易拉宝呢是这姑娘自己做的、
1: 哦、
0: 财政局已经报警、
1: 嗯、
0: 啊，并愿意配合调查。
1: 嗯，
0: 不应该以网络舆论来代替事实。
1: 哎，我觉得这种人太可恨了啊、嗯、这就损人名声啊，是不是啊？你就说现在啊、这个事儿。

中高考都临近了啊，部分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接诊考生的数量呢是有所增加。有一些考生就说呢，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缓解自己头昏、反应迟钝这些情况。医生就提醒啊，高压氧治疗并不是万能补脑剂，对于

0: 呢？这是在2022年10月，学校以筹备艺术表演活动的名义，决定老师自费500，学校支付1000，统一购置服装。学校没有充分征求教职工的意见，存在决策程序失当、经费使用不规范的问题，已经对校长做出停职决定。后续根据调查情况，依规依纪严肃处理。
1: 啊，对校长做出停职决定，至少能让老师们心里暂时的爽一下吧。
0: 啊
1: 啊，有一种啊、

0: 进到、
1: 啊、你说不怕被咬是吗？
0: 就是进到海关的时候，
1: 慌了，
0: 突然间紧张了。嗯、哎呀，那看来就是无论如何。嗯，做贼心虚的生理反应还是永恒不变
1: 的，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啊，不怕裹蛇，
1: 嗯，
0: 但是怕这个海关的工作人员。
1: 裹蛇的时候啊，想的是富贵险中求。
0: 哦，
1: 真面临工作人员的时候呢，他不

0: 这车呀，传感器能识别到这个牌子，
1: 嗯，
0: 但是呢，把它识别成了一个障碍物。
1: 哦、
0: 结果导致呢，这个胡同变成了死胡同，
1: 都停着了
0: 啊，这车进来就趴窝了，
1: 嗯，
0: 引起了更大混乱。那事件引发媒体关注之后呢，啊，威某公司也发了个声明，说现在呢已经解决了路线规划问题，而且表示啊，我们每周都完成超过50万次的服务行程，显著提高了道路安全。

0: 是高压氧治疗的标准适应症。正常人啊，没必要做。做高压氧的时候呢，骨膜会很不舒服。
1: 哦，
0: 那看来跟我想的还不太一样啊。
1: 嗯，
0: 我还以为就是这个治疗有一些保健效果
1: 啊，看来是对症下药的啊。

0: 让每一个人拥有一个可以完成各种需求的个人机器人。
1: 哦，
0: 能够完成各种需求的个人机器人啊，大家这不得了，
1: 这胃口太大了。
0: 其实之前呢，我们知道这个 OpenAI 呢就有一些啊机器人的尝试哈。原来呢它和有一家公司呢联手，这应该叫 Figure AI 吧。当时有合作啊，不过后来呢人家这个 Figure AI 啊就退出了，终止跟他的合作了。其实这个考量呢也很正常，人家还是想研发自己的端到端的 AI 模型。
1: 是，
0: 而且呢就是说他认为啊，就是 OpenAI 的这个大模型如果用到机器人上啊可能会存在问题。那就这个 Transformer 的这个架构它存在一些空间里。

大脑呢还是全体系都要做。提到的协助型机器人呢也分了两个阶段，一个是刚才提到的建设基础设施的工业机器人，这个问题不大。但是奥特曼提到的人人都有个人机器人啊，就有画饼的嫌疑了。首先是目前的物理限制啊，双

0: 通用磨坊公司啊。
1: 对，
0: 其实今天也是看到这个新闻，后来查了才知道，
1: 嗯，
0: 原来这家公司啊叫通用磨坊，嗯，这个公司呢，哦，还有湾仔码头
1: 啊。
0: 哦，就是我还挺出乎意料的，我不知道湾仔码头还是他们家的，
1: 嗯，
0: 因为我以前老吃这个水饺，
1: 嗯嗯嗯，
0: 啊，
1: 嗯，
0: 对，哈根达斯现在在中国大陆市场呢，
1: 嗯，
0: 也不是特别的好哈，啊，
1: 对，
0: 我们看到这门店呢也有一些萎缩，
1: 是
0: 啊，那也来看一看哈根达斯这个品牌，1961年在美国创立，1983年呢被品时乐公司收入麾下，
1: 嗯。
0: 2001年品时乐公司呢被这个通用磨坊收购，
1: 嗯，
0: 啊，哈根达斯成为了通用磨坊的一员。第二年呢，通用磨坊就把哈根达斯的

0: 呼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685858。
2: 好，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四，不适宜擦洗车辆。
1: 京腔京韵。

文字，八成就是成吉思汗的名字。如果金属牌也和成吉思汗有关，那绝对是稀世珍宝啊。乌力刚的话让老李又激动又惶恐，他深知财不外露的道理，当天就

还债有望了。可就在这时，仔细检查金牌的刘振春突然发现金牌的圆孔旁刻着张字96号六个小字儿，而且和牌子

认为金牌是元代初期的文物，更有一位上海的朋友称，金牌上的文字很有可能是诞生于元代初期的八思巴文。金牌上的秘密文字终于有了眉目，刘振春十分激动，立刻准备联系李献公，却听。

献公终于同意将金牌上交。为了弄清楚金牌上到底是不是八思巴文，刘振春和李献公找到了曾任乌兰浩特市文联副主席的江川，

斯巴，这个名字在藏语里是圣者的意思。1235年，巴斯巴出生在西藏贵族家庭，据说他从小就是个天赋异禀的神童，三岁就能讲佛法，九岁登台讲经。在他十几岁那年，一件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发生了，蒙古帝国的势力延伸到了西藏。当时蒙古大汗的儿子阔端驻守凉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武威一带，他决定和西藏宗教领袖谈判，以和平的方式将西藏纳入版图。1247年，巴斯巴跟随伯父远赴凉州，与阔端举行了著名的凉州会盟，正式奠定了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基础，也让年轻的巴斯巴第一次进入了蒙古上层的视野。几年之后，忽必烈势力在草原崛起，他为人雄才大略，既懂军事，更重视发展文化。1253年，忽必烈召见巴斯巴，问他的祖先有怎样的功业。巴斯巴回答道，他的先辈曾被汉地、西夏、吐蕃等地的帝王奉为上师，所以在当地威望极高。不过忽必

州法律驿站军令，忽必烈深深意识到，想要统治大一统帝国，必须有统一的官方文字。道理咱们都明白，忽必烈想要达成的就是秦始皇书同文的效果吗？在忽必烈的视角里，现行文

0: 埙是中国特有的闭口吹奏乐器，拥有约7000年的历史，它的起源与汉族先民的劳动生产活动紧密相关，最初可能是用于模仿鸟兽叫声以诱捕猎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埙逐渐演变成单纯的乐器，并增加了音孔，能够吹奏出复杂的曲调。
1: 浙江的余姚、河姆渡，包括西安的半坡，都出土过古埙，但洛阳

0: 或者是读一本书，
1: 嗯，
0: 读到动情处你会流泪，直白听一个人在讲话的时候会起一身鸡皮疙瘩，
1: 嗯，
0: 音乐也一样，其实你怎么样去听懂熏黑，怎么样你听懂我们交响乐团，
1: 嗯，
0: 小提琴啊西洋乐器啊是一样的，和你能产生共鸣，所以它就是一首好听的音乐，对你来说
1: 虽然它是一个远古的乐器吧，嗯，但是大家不要有这种隔阂感，觉得说我必须要怎么样我才能听得懂，
0: 嗯，
1: 它就是一种人们心情的一种表达。
0: 对，
1: 那像过

0: 我这样一个问题。
1: 是啊，那么年轻，就是可能比如说你是年岁长一些，那可能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可能了解的程度会更深刻一些，喜欢这样一些很古朴的这种传统的这样一些乐器，我们能理解哈。年轻小伙子怎么就喜欢上熏了？我觉得差距太大了。
0: 我就是最直白最真实的一种感受，比如说我吹竹笛也好，吹其他乐器也好，也都挺好，我永远感觉在给别人演奏
1: 你觉得是在给别人

0: 声音的特点来分配他要演奏的那样的内容。
1: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

0: 音准先试一遍，这第一步。
1: 嗯，
0: 音准试完以后，你再看它有没有残次。
1: 嗯，
0: 再调，到最后就是留下来的都是能演奏的一些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手里面有一个龙山文化的，龙山文化二里头几乎差不多，
1: 嗯，
0: 四千多年、四千年左右。包括我今天其实还带了一个汉代的熏，

那这一外，它还有就是在我们会看到最早的时候在祭祀，或者在重大节日的时候，古时候的大祭师啊这一种，就是它会用到音乐。再后来就是我们会看到在宴乐。

0: 其实就是要塑造这样的一种历史环境的这样的一种氛围感。
1: 其实就是你用音乐去还原当时的一种场景，
0: 嗯，
1: 就你一听到这个声音，能脑袋中会出现一种画面，就当时那种感觉。
2: 用谢雪华的话说，每个埙都是有生命的，这些埙吹奏出的声音，不仅是中华文化深蕴的延续，还是现代后人对。

不在海边的王凡瑞躺在他的屋子里写下了一首这样清新又干净的海，里面满是对爱的期许和真实。我们总是和所爱的人擦肩而过，也许你还没有认识那个他，也许你已经路过了那个他。爱的神奇之处就是在于他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

0: 道，你们都知道的。
1: 小雨不见了，你们谁见过我家小雨啊？啊，小明，小雨来过你这儿吗？
2: 没来过呀。
1: 哎呀，
2: 行行行行，你不要急不要急，我们帮你一起去找。
3: 对对对，
0: 小平也不要急啊，快点快点，大家帮忙分头找找。
2: 好了，我去那边。
1: 小雨。小雨，
4: 妈妈，我在这儿。
1: 小雨，你要吓死妈妈了呀！
5: 妈妈，
1: 你跟妈妈走好不好？小雨，妈妈不能没有你，妈妈求你了，小雨。
6: 这天夜里，

0: 小雨同学，大家欢迎。
1: 哎，我认识她，她妈妈是菜场里面卖烤鸭的。
2: 哦，她是卖烤鸭的小女孩。
1: 不许这么说我啊！
3: 烤鸭，烤鸭，
0: 安静，不许给同学起外号。
4: 我让你们笑我，
1: 哼！哎，我的铅笔盒，老师，他摔我铅笔盒。

0: 你一定能找到的。
1: 嗯，刚才我在想，看他们打球，给他们配一段什么样的音乐，我唱给你听，好不好？
0: 好呀。
1: 橘黄色。

0: 冬天。
1: 太棒了，小雨。
2: 哎，小雨，这个送给你。
0: 口琴？
2: 嗯，
0: 给我的？
2: 对呀。
3: 唐丽敏锐地发现了沙小雨的音乐天赋，把自己

0: 没想到，正是这把口琴给小雨带来了新的困扰。
1: 你干嘛？
2: 嘿，新来的，你的口琴哪儿来的？
1: 你管呢？

0: 你还知道回来啊？给我过来。
1: 妈，你干嘛呀？
0: 我每天已经忙得昏天黑地的了，你还不给我省心。第一天上课你就给我闯祸，刚才老师打电话来了，说你把同学的铅笔盒摔坏了，对不对？
1: 他们活该，你不是说要以暴

0: 是因为我不想成为人们口中骗子的女儿。
1: 嗯，这是我第一次听你这么说，证明你已经敢于面对自己的内心了。嗯，有进步，唐丽。
0: 嗯，可是毛校长，我现在遇到新问题了，沙小雨也在这所学校。

0: 回去，跟我走。
1: 走开！
2: 秋萍，秋萍，你干什么呀你？哎，秋萍，你跑什么呀？秋萍！
1: 妈妈，妈妈，妈妈！
0: 哦，小雨不哭，小雨不哭，小雨不哭。小雨跟爸爸回合欢聚好不好？爸爸向你保证啊，一定帮你把妈妈找回来。

离开妈妈的孩子有了新的伤感，他感到自己还是快乐不起来，找到快乐真的好难。小雨能再见到妈妈吗？她的快乐又到底在哪里？

0: 到十四点，二十三代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就这样，小雨跟着母亲来到了安城，再次离开了自己不想离开的合欢街，再次开启了自己无法安放的童年。许久没有小雨的消息，唐丽和毛校长

0: 习《十万个为什么》。正好小雨，你过来，我们一起发书。
1: 嗯，好的。唐丽姐姐，
0: 嗯，
1: 我不喜欢红果果，他就是个怪人，总是戴着帽子，他总是捉弄我，我不要跟他做同桌。
0: 小雨，

0: 妈妈，
1: 小雨，小雨，你醒了，你终于醒了，小雨，小雨，
0: 妈妈，
1: 傻孩子，你怎么这么傻呀？妈妈差点就失去你了。

爸爸变成什么样子，他永远是我的爸爸。就像他说的，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啊，玲玲。

0: 夜间的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0%。 4号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西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

0: 养别人呢？
1: 啊，
0: 对吧？
1: 没问题，
0: 你
1: 没毛病。
0: 很有可能赵导就说了：“哎呀，我男朋友那时候怎么就没办法，我只能怎么，对吧？”
1: 哦，是
0: 有道理呀、
1: 啊，甚至有可能。

0: 我一想着我会做就是蒸茄泥，
1: 哎，那也不错呀。
0: 啊，对，就是我也蒸了，然后那个也就是跟我妈做的样子不太一样，它不太像个泥，你知道吗？
1: 都立着。
0: 啊，也没有，倒是都躺着，但是就反正不太一样。然后，这个菜吧，就是反正蘸了就是蒜水什么的还能吃，

0: 30岁才做的人生第一次饭，
1: 对，
0: 就
1: 之前
0: 都
1: 泡面。
0: 啊，泡面咱就不算，
2: 都不算。
0: 咱说下厨，之前是妈妈照顾的太好了，是吗？
1: 嗯，对，小时候吃食堂，因为我妈那个单位
0: 有
1: 食堂，
0: 对，
1: 大院食堂。后来就是，对，然后就上学，然后就，对，就确实没什么机会做，要在家里吃。
2: 对，
1: 然后就出去吃。
0: 没什么机会在家里吃就
1: 没有什么机会。

0: 吃
1: 啊、嗯、就行了。
0: 同时最好
2: 出工很好、
3: 哦，
0: 真心话。你比如说，土豆切片切丝儿，啊，包括炸菜，包括切菜，包括剁馅儿等等，所有这些打底儿的我全行。
1: 哦，
0: 因为小时候在家里父母做饭，我就是干这个的。
1: 明白。
0: 我哥是属于那刷碗的。
1: 哦、
0: 你看，全家分工就是这样。
1: 哦、
0: 我们。

0: 我怕不好意思邀请他也去，然后呢他哥们儿的那个女朋友呢一想也头一次也带了他自己的姐们儿、
1: 哦、
0: 两男两女就去了。那麻大厨那时候他们都年轻人嘛，说没事你们聊着

生选择啊，就是不做饭了。但是我这姐们儿，因为她是学音乐的啊，你想学音乐都是啊，穿成那种啊样子比较高雅的那种，人家毕业了之后，真的在大学期间一个男朋友没找，大学期间过了大概得有三四年。

0: 估计也就是初中的时候，我跟维哥一样都是跟百度学的啊，做的第一道菜呢厉害了，宫保鸡丁。
1: 哎呦、
0: 啊、
2: 这还挺难的呢，
0: 厉害呢，配菜和鸡丁我炒了一大锅，全家人一起吃了四顿。
1: 哟，量这么大呢。
2: 主要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我估计
0: 最关键是

0: 我得做，或者说看了某部影片啊，什么大长今啊什么的，哎呀，你看我得学一个，我得给谁做，有这种欲望。
1: 我和你们的想的都不一样
0: 啊！
1: 我看见什么好吃的了，我想和大家一块儿吃。

这个厨艺啊，您的厨艺跟谁学的？第一次下厨的经历啊，包括这一段时间，也不记得是不是第一次了，反正那一次下厨经历给我印象挺深刻的，都可以来跟我们一块聊聊。好多朋友都在跟我们发信息。

0: 而知的故事在里头，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你不可能说我就突然之间就会了、
2: 嗯，
0: 可能会有这样的朋友，但是一定少，一定少。
1: 我就是突然有一天就。

0: 都很好。
1: 嗯，我发现啊，赵导你让他从生做熟、
2: 啊、
1: 相对难，但是如果要给他、
2: 啊、
1: 比如说组装半成品非常好
2: 啊，
1: 而且有创新意识。
0: 哎，我这牛排不就
2: 从生到熟呀？
0: 牛排就
2: 是从生到熟啊，
1: 简单的这个、
2: 哦、
0: 我不简单。你知道我煎完那个牛排

0: 时候中午就回家自己做饭啊，而且那时候哪有什么父母接你去，没有，都是自己走回家去啊。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年轻朋友说，80后那时候上小学就自己回家，不可能。
1: 对，
0: 这个确实我们作为过来人来讲，就是自己回家啊，甭管多远，当然也不会太远。离自己学校，
2: 我还坐两站公交车呢。
1: 哎呦呦呦！
0: 哦，那您那您那
2: 幺幺八坐两站呢？
0: 哦，那
1: 您那远，您那远，
0: 站也还好，
2: 两头还得走呢。可当年我还是个孩子呀。
0: 谁还不是个孩子呀？
2: 好吧。

0: 本就轮
1: 不
0: 着我，
2: 真好，
1: 真幸福，
2: 真好。
0: 而且说原来吧，就是刚结婚那会儿老工作，
2: 嘿，
0: 甚至可能是啊，结婚之前都是老工作，
2: 嘿，
0: 因为刚刚不还。

0: 糖搁点盐，有时候搁点花椒，然后你扒拉一扒拉就完了，就特别简单。
1: 确实，
0: 我就突然间就悟了，我现在炒的素菜超好吃。
2: 嗯，
3: 天空一亮就把你给激活了。
0: 对，就突然间就我一定就是厚积薄发嘛。
2: 明白明白明白。
0: 啊、
2: 可能那一亮也激。

0: 不知道啊。
1: 最关键是晚上再做一锅，当然就变成咖喱味的了。
2: 哦，
1: 所以要不我说的东南亚国家长
2: 就扒锅了呗。
3: 哦、对，
0: 色儿是咖喱色儿。
3: 我咖喱饭做的可好了，
2: 又来了。
3: 我咖喱饭做的可好，就是
1: 我谢谢您，说说步骤。
3: 西红柿
0: 啊，
3: 西红柿切丁儿，
0: 哦，
3: 紫洋葱切丁儿，
0: 啊，
3: 豆腐切丁儿，
0: 嗯，
3: 鲜笋切丁儿，
0: 哦呦，
3: 总之你喜欢的菜，土豆切丁儿。

0: 当时没什么感觉，过后啊，不管怎么说，鱼做得非常成功，熟了。
1: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0: 真的，
1: 经常下厨房，哪有不被油碰着的？
0: 真的，
2: 对，我经常就被那个油花油点炸着，
1: 就这种就得多做，你要长时间不。

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

0: 长里的，因为它的毛很长，身体是棕色的，就跟它的那个背景啊灌木那些融合在一起了，特别像那个树木，那个木头
1: 颜色特别像木头。
0: 它在那藏着，我们差不多是坐了两三次才看见这个的，所以大家如果要玩这个的话一定要多坐，要不然会错过很多
1: 啊。你坐了一圈又坐一圈，
0: 嗯，
1: 然后又坐一圈才看见这食蚁兽
0: 啊。这个只要你想玩，时间充足，就可以无限次的做。
1: 那这一路上都能看到不同的动物吗？
0: 我们再往前走，我们还看到了卡皮巴拉，就是

0: 有灯，
1: 等于说实际上就给他的后背打了一个特别明显的灯，
0: 嗯，
1: 让你认认真真的可以看。
0: 网上有人说夜间动物园很无聊，但是我不这么觉得，我觉得它很神秘，因为70%的动物都是在夜间才起来觅食啊，然后过他们的夜生活，他们白天大多数就是休息的，
1: 所以晚上正好看他们忙忙叨叨的样子，
0: 对，有种窥探的感觉。

0: 分享他们出去旅行的一些难忘的经历。刚才已经听到了四年级的陈月彤同学跟我们分享去新加坡的河川生态园、夜间动物园。接下来啊，就请本场这个嘉宾当中唯一的小伙子，同样是四年级的金兆一同学，给我们来说一说你的旅游故事。
1: 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奇妙的贵州旅行。
0: 贵州哪儿啊？
1: 第一天我去的是溶洞天坑，第二天我去的是中国天眼。
0: 哦，
1: 旅游团的名字叫做观天探地。首先我要解释一下观天。
0: 嗯，
1: 观天的意思就是我们去了一个叫做中国天眼的射电型望远镜。
0: 这可是中国科技的一个这样的
1: 重量级选手。
0: 对，
1: 探地就是我们去了一个叫做天坑的超级大溶洞。
0: 嗯，
1: 说一说探地。一开始我们进入这个溶洞的时候都是特别黑的，没有照明嘛，打开头灯以后也只能看见头灯照射过的地方。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时钟乳挂在溶洞的顶上，
0: 都是垂下来的，
1: 往下滴水。
0: 哦，
1: 你可不要小看那些水珠，它可以，因为它水珠里头是洞穴自带的水嘛，所以会有化学物质，碰到洞穴里头的土壤会变得很坚硬，然后再碰再坚硬，它们就会一点点垒高，
0: 就长个了，相当于
1: 对、哦、然后最终跟石钟乳汇合变成石柱。石柱
0: 它从顶上下来，有一个垂下来的这种石钟乳
1: 会这样长，然后往下长、
0: 嗯、
1: 然后呢底下土壤是往上长，它们就会互相那个

你运气好就可以碰到一个还没干枯的地下暗河，你运气不好的话有可能看不到。我们继续往前走，接下来导游阿姨竟然让我们所有人关闭能发光的东西，一点能发

0: 我们体验一下洞穴的心跳和呼吸。
1: 把这个视觉屏蔽掉了，因为你黑黑的什么都看不见，是不是什么一点都看不见？
0: 只能用耳朵听。
1: 听什么？
0: 听那个洞穴的心跳和呼吸。
1: 洞穴能心跳吗？
0: 有。
2: 心跳和呼吸到底是什么意思？指的是啥？
0: 就是我当时也很疑惑，然后我就拽着，因为当时我很害怕嘛，我没有感受过那么黑，然后我就拽着

0: 然后别人都不举手。
1: 别人是你同学呀，还是家长？
0: 我跟我同学去玩了，但是他也没举手。
1: 家长也在吗？
0: 家长也在，所有人都没举手。
1: 家长也没举手。
0: 对，我就看着别人没举手，说，我就心里想，既然别人都没举手，那如果我最先举手了，那别人是不是会给我鼓掌啊？然后

0: 由一整块大板拼成的，它有好几个小板块。
1: 这望远镜长得跟口大锅似的，是不是？
0: 可以煮50000顿火锅，底下有5000多个液压杆，它可以控制那些板块移动，从一个半圆形变成一个倒三角形。
1: 就是说这么大的一个锅似的，然后把它弄成一眼一眼一角一角的。
0: 对，但是有反射面还不能收。

0: 名字叫变叶木。
1: 色吗？
2: 可能按季节，它那个边上有可能会带齿，或者过一会儿就不带齿。
3: 哦，那其实变叶木是这样的吗？变形？
0: 不是。
3: 边沿会变？

0: 园里面去了那个全海景的玻璃栈道，就是去那块的时候我也感觉很害怕。
1: 你是不是恐高啊？
0: 不恐高，就是说公园里面感觉像是必去的地方，而且它是跟那个吊桥是害怕的点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到中间的时候是特别害怕的，然后就最害怕的一段。
1: 他能看到底下是吗？
0: 能，就是它是透明的那种。
1: 透明高吗？
0: 特别
1: 哦。
0: 然后呢，那个海在前方都能看。
1: 它伸出去了，从山顶伸出去了。
2: 我已经想象到画面了，太恐怖了。
1: 反正就是在山的高。

0: 我流血了，我妈妈就不能下水了，不能碰水了，然后我不能去喂魔鬼鱼了，就没喂魔鬼鱼，我们就离开分界洲岛了。
1: 终于明白为什么没有喂成魔鬼鱼了吧？这中间隔了这么长的时间，因为一直都很高兴。
0: 对，所以说我就只能在酒店里面玩，室内的游乐园做了一个大

象最深刻的是二十窟，第二十窟是露天大佛，因为坍塌西侧的佛和它的前面都没有了，现在只剩下中间的一尊大佛和东侧的佛，非常的高大，看起来得有四五层楼高。第二天我们又去了雁门关，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骑骆驼，它那里我们一进门

0: 车之后，爸和我妈都奖励了我们冰箱贴。
1: 哎，你看家长，我觉得这个教育方式也很好。你付出劳动了吗？我给你点激励。
0: 后来因为晚上特别累，于是爸爸就去买了好几碗刀削面。前我还是看视频看的，就是一个师傅在那削，但是这是我是亲眼看见。
1: 嗯，
0: 就是一个师傅拿着一个面团在那揉好了之后，他就是要他那个师傅得剃光头。
1: 做面条剃光头啊？
0: 对。
1: 为啥？

里，到底怎么回事，这颗芯片到底是给谁用的，用在了哪里，我们一会儿都会聊到。不过呢，在进入今天节目的正题之前呢，还是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资讯环节，和收音机前的更多朋友一起了解一下来自

0: 所谓这个智驾系统，是吧？
1: 嗯，
0: 那国内的这些所谓理想啊，包括这个蔚来啊，包括小鹏，现在七纳米据说算力到750 TOPS， 也挺猛。他们的这些芯片是给座舱用的呢，还是就是所谓智算一体了呢？
1: 这些芯片主要的功能还是为了这个智驾

0: 哎，你觉得就刚才你说它，如果我们的芯片出口，我们的这个整车出口不遇到这么多的限制，其实比亚迪真的很多余去做这样的事儿。它只不过就是也不叫降维打击，它只不过是百般无奈，就是我要进国际市场，我必须用你的一些相对你好通过一些手续的技术哈，不见得是最好的技术。
1: 对。

0: 关注一下这个车的智驾能力到底是强是弱。而且比亚迪的这一次所谓的大型的技术发布会呢，他还提出了另外的一个观点，这可能就会更加影响在2026年整个从6月份开始一直到下半年大家的购车的一个所谓衡量尺度。他除了公布自己4纳米车规芯片之外，他就是这事儿就又说了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好像让我们韩老师印象也比较深。这个其实是推进了一大步，确实是有一些风险的哈。
1: 对，
0: 就兜底这事儿。
1: 对，他在这个大会上也是宣布说，对，采用这个比亚迪天神之眼 A 和 B。

也就是城市 NOA 所谓兜底的政策，它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你在正确使用天神之眼 A 和 B 的这个所谓智驾系统过程。

0: 也公布了一个计划，它是对这个自动泊车这块进行一个兜底。
1: 哦、对对对，好像是。嗯，
0: 对，假如说你在这个自动泊车的过程中如果撞了
1: 啊
0: ，OK， 比亚迪是也是进行一个赔付。据说那个政策公布之后啊，
1: 嗯、
0: 这个比亚迪的车主使用自动驾驶的这个、
1: 啊、
0: 比例从20%多提升到了93%。
1: 就是都想试试了，
0: 啊、对，
1: 以前是我确实担心啊，
0: 嗯
1: 啊，这其实啊，这个自动泊车功能，

0: 有两种比较分化
1: 的路线，
0: 对，分化的路线，一个就是这种高端化，就是堆算力，自研芯片堆算力，把这个技术的冗余做得足够高，因为它这个是确实是为了后面这个整个现在叫具身智能智能体，把这个车当做一个具身智能的智能体。为这个来准备的，对。但另一个方案就是现在很多供应商包括地平线包括青州

就是我只要能让计算机或者是这个芯片整个一个系统能够99%，咱不能说100%啊，99%模拟人看到的世界，模拟人在看见这些问题的情况下如何驾驶，那这辆车就安全了，或者说就达到它的目的了。但是谁跟他说人开车就是最安全的？这个事儿好像是另外一个角度可以讨论的问题。其实呢，他。

0: 说大物。
1: 对，
0: 你比如说这个极其这个陡峭或者危险的山路，或者遇到了雨雪天气，你正赶上一个没有灯的环境， 对方又有大夜灯，或者是你完全逆光的情况下，视觉也有它的短板。就是我们总觉得人是最完美的生物，但是这个最完美的生物也会遇到一些极端情况，在这个时候你是不是需要你的车帮你一把。就是有关智驾的理解啊，就是有一种呢觉得智驾就是风和日丽，享晴博日，你开我也能开，我懒得开所以让你开。

0: 我就感觉新闻发布会没完没了。而且五月份有一个特点，我也是最后总结了一下，靠人工智能帮我看了看整个的这个车市，说是 MPV 和 SUV， 这其中好像号大的 SUV 还更明显，在五月份发布的比较密集。不知道韩老师那边有什么感觉，就是整个过去的这五月份新车发布。
1: 对，五月份新车确实比较多啊。其实从今年年初开始，

0: 对，
1: 但是您提到这个混动，那真的是两套系统要非常非常好的结合在一起。
0: 对，混动来说，包括插电混动，其实都是更偏向油车的一个结构，然后去加了电力的这些助力。但像增程来说，它更偏向于纯电车的结构，它只是增加了一个发动机，但是。

0: 所以包括纯电车，其实我都建议大家定期的要动一下车，去使用一下它。
1: 就增长的也是一样的，
0: 对，
1: 但是它是有固定周期的，就是我这增长器多长时间要保养，在理想推出这个三年不用保养之前，它大概周期也是一年一万公里，
0: 对，差不多，
1: 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个逻辑，不管你用它用的狠不狠，
0: 是
1: 那个机油是有期限的，
0: 对，
1: 是这么个事儿啊。包括混动，有可能更多朋友呢可能就会理清一个事儿，因为我一开始真闹不清楚，如果真的这一年我都没用过这个车跑长途，我在城里头就。那个直接捅上去，尤其现在又都属于大电池小油箱嘛，那我这发动机算我用了是没用啊？照我们韩老师的话来讲，横竖你得用一下，
0: 对，
1: 不然的话对发动机也不好啊。而且呢，那是另外一种浪费，就是除了油钱之外，其实对机油也是一种浪费。还剩最后一点点时间，五月份其实推出了大量的 SUV。

为美好而举杯，各位伙伴周末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在这个夏天依然要注意防晒这个话题哈，说了很多年，讲说养儿不防老，防晒才防老，这句话的科学依据到底是什么？面对

0: 到说是不是一样，就是我们被太阳光晒熟了。当时那个视频里解释说，他们是完全两种不一样的作用原理。就是前面那一种，比方说你摸了铁皮呀、啊，或者摸了烫的锅饼什么的，那个烫伤就是你表面上那个肉被物理加热，然后它熟了。
1: 对，
0: 但是呢，说被紫外线照射的皮肤，然后出现一次又一次的脱皮、红肿、水泡的时候，是因为它启动了身体内的修复，身体的修复让你的身体出现了这种脱皮，因为它直接照射到了你身体里面，包括你什么线粒体啊，什么那些东西啊，就是说它那个伤害更加深层。也就是说，我们被这个紫外线照射的时候，对于我们。

黑就从古天乐那开始流行的吧，所以对，之前一说到古天乐的时候，就说你喜欢哪个古天乐，是黑古还是白古，晒黑之前的还是晒黑之后的啊？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聊天吧，咱今天是一场解惑局哈。什么样的防晒道具真的防晒哈、啊？什么原理它达到了一种防晒的效果？欢迎各位来随时互动，您都用什么样的防晒道具、防晒产品？您平常会怎么挑这些产品？欢迎大家来交流分享，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

0: 紫外线可能会对我们的皮肤就造成更深层的伤害，难以修复。
1: 就不仅仅是我们像胳膊腿这种皮肤，甚至我们的黏膜、我们的眼睛这些可能都会有损伤。
0: 哎，当然会的。像我们就是我是做化学的嘛，我们有机化学。

0: 二呢，城市的这种环境，它尤其像北京这个城市，它不像说可能海拔高一点或者南方地区个别城市，每天的日照的时间特别长，或者日照强度那么高哈，可能还稍好一点。
1: 嗯，是。
0: 但是它架不住日积月累啊。
1: 嗯，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们每天其实，在通勤路上，就是有的朋友们可能开。

啊，就是我们消除了一些大家对于日晒紫外线晒伤这件事情的一些误解。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哈，防晒，防晒，那就我们常说的物理化物。

0: 就露俩洞，这个属于完全阻隔了吧，效果还是不错的。
1: 效果其实还是可以的。我建议您，如果您对您买回来这种防晒产品，就是物理防晒，就针对这个着实不放心，您可以在淘宝上，就是某宝啊、某东什么的、某音上都有卖的，叫做紫外线测试卡，它可以就是放在比如说某个就是那个防晒产品下面，然后您可以看它的变色程度，就是您遮一半嘛，控制变量，遮一半，一半不遮放到太阳下面，您就能观察到它的变色情况，变色越深证明紫外线接受的照射就越多，
0: 就证明它的防晒效果越差。
1: 哎，对
0: 啊，有一些这种试纸，还有一些我们那个紫外线感光的小玩具，有些钥匙扣是那样、
1: 哎、
0: 就是那个变色烤鸭什么的，对吧？
1: 对，
0: 太阳一晒就变成紫烤鸭了，那个就您可以试一下、
1: 哎、是
0: 隔在衣服底下太阳照一会儿，如果那个烤鸭那个小玩具它依然还是变色了，
1: 那其实它的那个效果就不是很好。
0: 那您这个纱网可能没什么用。
1: 对，
0: 那有可能这个钱花的就是冤枉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因为

0: 理的防晒效果。
1: 对，就是直接用这两种金属氧化物对我们的紫外线进行反射和遮挡。
0: 哎，那像这样的这个化学成分，它在肤感使用上就是就感受体感上是啥样的？因为你看我们正常使防晒霜，我自己感受哈，有那种很清爽的，有那种很油腻的。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晒霜是偶尔用。斯努比说，防晒霜、遮阳帽、遮阳伞、墨镜、防晒衣、防晒袖套和手套。小猪佩奇，哈哈，小胖墩说，防晒不用啊，这不能那么娇气。鬼家人说，我也。

0: 什么
1: 震动？
0: 震动
1: 啊，就是碳和氢之间会就是有一种力，它会能把碳和氢紧紧的绑在一起，那么这个碳和氢就会旋转震动摆来摆去。那么我们的化学防晒就是靠吸收太阳光中紫外线的能量，让它摆动的更剧烈，进而来抵消紫外线的能量，这样我们的皮肤就可以防止被紫外线伤到了嘛？
0: 让氢和氧之间，
1: 氢和碳，
0: 氢和碳之间，它们俩剧烈抖动，就消耗掉了它照进来的这些能量。
1: 嗯，是的，那这些能量去哪了呢？变成热量了，散发出来。
0: 我怎么没感觉到我使化学防晒的时候热呀？
1: 那可能是。

0: 防晒霜算不算需要卸妆？二，防晒霜可以防晒，比如白天被晒了觉得脖子皮肤痒痒，晚上再涂防晒霜能不能缓解止痒？就跟那个清凉油一样，能不能这么使？来吧，面对咱们这个铺天盖地的这些问题，王老师请一一解答。
1: 哎，好嘞，那咱们先解答这个东海这个朋友的问题啊。他说一，防晒霜其实在国标上它算是化妆品的，那么问到了是否需要卸妆，我的给的答案是一定，请您用后必须卸妆，
0: 务必，
1: 对，务必用洗面奶清洗，因为不论是物理防晒还是化学防晒，它对我们的皮肤绝对会造成影响。物理防晒闷痘，化学防晒光敏，所以请您一定用洗面奶仔细清洗。
0: 嗯，
1: 第二个问题，防晒霜

不在海边的王凡瑞躺在他的屋子里写下了一首这样清新又干净的海，里面满是对爱的期许和真实。我们总是和所爱的人擦肩而过，也许你还没有认识那个他。

声，卡比巴拉的海，来自夏西的翻唱。从这首歌里，你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人在何方等一个不会回来的旅人。

好听的节奏让人想起海风海浪的声音，长音呢让人想到海一望无际的辽阔。一首海边的告别，是来自钟立风的歌，你喜欢吗？我是归来的帆船，它是候鸟飞过你的身旁。一首为爱等待默默暗恋的情歌，也赋予了

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不知不觉地悄然流逝。一转眼，我们今晚的蓝调北京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震动频率。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

0: 大的泉眼，
1: 对，碗大的泉眼，
2: 真是碗大的，
0: 对，碗大的泉眼，嗯，
1: 就我们会觉得说这是一个水塔呀，中华水塔，
0: 对，
1: 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想一想，其实，在高原的这种地貌地形真的是独特的，
0: 对，
1: 那通过你的照片，通过你的这种摄影和实地这种勘察，包括去感受，你是有一种什么样的这种感悟，在来到这个高原之后，
0: 我觉得是第一感受啊，洁净，从头到脚的洁净。

0: 繁殖程度，种群的一个数量。因为之前对于可可西里来说，看过电影啊，就知道藏羚羊遭遇的一些惨痛的一些经历，所以它可能是不是没有太多了，能不能拍到还是个问题。
1: 嗯，
0: 在

0: 啊，就是像因为一些动物，
1: 嗯，
0: 以桥带路，真的是为了动物去修了很多的桥。
1: 嗯，
0: 那你来到这里之后，是不是会感觉到这种人与自然的这种和谐相处，只有真真正正去了之后，才能够意识到这是多么的重要。
2: 对，是的，嗯，所有的一切都是要亲身经历，你才能够感受得很真切。
0: 嗯，
2: 就像您刚刚说到的青藏公路，第一，它为了保护这个野生动物，架桥，尽可能的减少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一个干扰。
0: 嗯，
2: 那109国道它只能在地下，但是每年藏羚羊迁徙的时候，都会给藏羚羊留下一条叫生命通道。
0: 嗯
2: 啊，很早大家就把车停在那儿了，距离很远，给他们留了非常非常宽的一条过路的路。
0: 嗯
2: 啊，所以就是每一年这个藏羚羊迁徙的时候，都有很多摄影师去拍这一条生命通道啊。所以就是你只有亲身经历、亲身到达那个地方之后，才会有一个非常非常真切的感受，说我们人类就是生活在这个自然环境当中的一员，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千千万万的动植物。
0: 嗯
2: 嗯
0: 嗯，其实我们走得越远，越能有其实地球村的这个概念。
2: 嗯，对对对，
0: 我们人和生物是其他的，
2: 对，
0: 一定要和谐共生的一个状态。
2: 嗯嗯，
0: 而我们作为刘老师的这样的摄影师，你可以记录很多很多的瞬间。
2: 嗯，
0: 但是这些瞬间也不是像刚刚您说的，很多的人靠运气，靠碰，
2: 对对对，
0: 是吧？
2: 嗯，是。
0: 比如此时此刻，我在我们聊天室啊，在峰会路转聊天室发了一张照片，这个呢就是一个大家看着就会幸运一整年的日照金山。
2: 哦，
0: 对吧？这个是珠峰。
2: 对，
0: 嗯，但这个照片呢，刘老师说过来的不容易，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嗯，对，珠峰大本营我去过两次，其实两次的经历都差不多。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是我第一次完整的走这个新藏线，219国道，自己一个人开车，确实很辛苦。

0: 眼睛。
1: 我有很多时候都说、太漂亮了，掏不出来手机。
0: 其实因为我有很多地方去过了之后，我已经拍到一些我的人生照片了，我觉得可能我不太会超越自己以前拍的东西了。所以一旦遇到比较好的这种天空。

0: 光投到你相机镜头这个取景器里面，
1: 嗯
0: 啊，反光板上。
1: 嗯，就你想，就是二龙戏珠中间的镂空位置，
0: 嗯，对，是一个完整的太阳，
1: 真的正正好好在这儿，因为日落的时间是很快的，可能你过了，比如说半分钟，它可能的它的位置都不是很准确了，是十几秒。

0: 首页找到峰回路转的图标，点击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看这些照片啊。
1: 嗯，
0: 其实真的就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想，这张照片它不是后期做的吗？
2: 嗯，
0: 当然不是了，就是在现场，可能真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刻，我们才能够拍下来。
2: 对，
0: 就前一秒和后一秒，有可能真的是拍不出来这样的照片了。
2: 对，对，其实大家有这种有顾虑，我很理解。就像我拍星空啊，有非常非常多人，因为大家在城市里看不到，
1: 嗯，
2: 你这照片是假的吧？
1: 我发到咱们聊天室里啊，有一张照片，我这么跟大家说，它乍一看很梵高的一张照片，
2: 嗯，
1: 是不是？各种各样这个线条，我刚刚就指着这个照片，
2: 嗯，
1: 看着刘老师的双眼，我就问他，这是什
2: 么
1: 呀？这得说说这个，大家说这叫什么？
2: 对，就是大家看到这个一圈一圈的这张照片的学名啊，可以说学名就叫星轨啊，拍摄的星轨，星轨就是记录星星移动的轨迹，其实就是地球自转的一个效果的呈现。这种照片能拍出一整个圆圈，那我们都管它叫棒棒糖啊，是你要找对北极星。
1: 嗯
2: 啊，就是因为咱们地球是斜着的嘛，正对北极星嘛，但是你看这个前景刚好又可以跟北极星重合，就这个也是很难得的。
0: 嗯，
2: 大家有很多时候看到这个标志性建筑也好啊，或者是地标性的东西，或者是一座名山大川也好，它的位置和北极星其实有错开的，你就拍不到这么正的一个角度。对，
1: 嗯，
2: 所以很多人说你这个是 P 的吧，但是为了拍这样的星轨的照片，都是一整夜一整夜的这个坚守啊，在户外。
1: 嗯，
2: 因为相机你要架在那儿，它是持续的曝光，一张一张的拍。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在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会想象，
2: 嗯，
0: 其实有些照片它真的是单独给你设定好的时间，就像十七孔桥金光穿洞，
2: 嗯，对，
0: 每年那个冬至限定款，
2: 哎，对，你只有那一天，
0: 只有那一天，
2: 嗯，才能拍得
0: 到。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也会想一想，
2: 嗯，
0: 我们再去同样的一个地方，可能永远拍不出这样的照片。
1: 嗯，
2: 其实我觉得，希望大家走到户外去，就是这个离开有机会的话，有时间的话，离开大城市，到乡野间去走一走，去看看天上的星星。
0: 嗯，
2: 可以跟大家讲，我们看到太阳不是现在的太阳，是过去的太阳，是八分钟之前的。
0: 嗯
2: 嗯，更不要说离我们几亿光年、几百万光年之外的这些星星，有可能它已经不存在了，湮灭了。嗯，可能这个行星爆炸了。但是它的光呢，穿过宇宙，到达我们的双眼，这个持续的时间是我们人类的这个寿命，不能企及的。
0: 嗯，
2: 所以大家珍惜这样的一些时光，我觉得这是宇宙给大家的专属浪漫。
1: 哇，
0: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当看到自己这些照片的时候，或者说是经过了这种脚步去丈量我们这世界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会感觉到我们人真的应该对大自然有一些敬畏之心？
2: 对，是的。嗯，其实大家生活在城市里面，越来越忙碌啊，大家越来这心情越来越浮躁。我觉得大家适时的应该把自己放到户外去，放到大自然当中，给自己一个呼吸的一个出口，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然后才能真正的认清人类在大自然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
0: 非常非常渺小，
2: 哎，对，
1: 没错。思南不知北说了，他说：“哎，那是不是就是需要特定的时间、特定地点蹲在那儿等拍摄？其实不见得，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设定好了自然的时间。”

0: 生照片，比如长安六零就发来了一个赛里木湖水的一个照片，哇，这真是清澈的一望无际的湖啊，真的太漂亮了。然后包括还有他发的这个天山石林的土拨鼠，这个您看他是不是这种土拨鼠出动是不是也得是一瞬间的事儿？
1: 对，一瞬间，因为它很机警，其实很多，特别多，青藏高原啊，包括这个内蒙草原、新疆的戈壁上，特别特别多的土拨鼠。但是呢，你可能开车的时候看到它了，马上停下车，然后下车想去拍它的时候，它就已经跑了，
0: 已经溜了，
1: 已经溜了。说这个就是大家看到的时候是看到很多的，但是你真的想抓拍那一瞬间，而且好多人拍这个土拨鼠打架。很好玩，这也都是需要靠这个一定的运气成分的，因为它不是时常打架。
2: 是的，
0: 对。然后好多人分享都是那种，可能是在我们祖国的可能最某一端的这种，但是也有就在咱北京旁边啊，比如说活泼女孩就分享了在北京窜底下村的这么一个景区。
1: 窜底下村，
0: 对呀，其实就有好多好多大自然的。

0: 两三点马上拿着相机去，因为血存不住，第二天有可能就化了。对，然后生活当中时刻都在记录，我的手机相册永远都是满的啊，永远这个内存都不够用，就是看到什么东西，就是发现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小光影，就带来给自己带来那种内心的满足，那种小美好。
1: 嗯，那今天我们最后这个问题呢，就是每一个嘉宾都会回答同样一个问题：你是怎样理解"峰回路转"这四个字？而在你身上最符合这四个字的这种特质到底是什么呢？
0: 我的理解啊，峰回路转其实就是两个字儿，坚持。因为你只有坚持，你才能看到峰回路转。
1: 从自己非常枯燥的这种办公室文员的一个工作，
0: 对，
1: 到
0: 然后转变到又回到原来的这个单位，然后从事了这个我所经历的这一些的文旅方面的这些工作，然后再到珠峰的一个坚守。再到一个星空的拍摄。有一次我进行星空的拍摄是下大雪。
2: 下大雪，
0: 下大雪，下大雪。我刚去
1: 雪中的星空，
0: 我去的时候天气预报是没有雪的，但是我到的时候漫天的大雪。我说那怎么办？等三个小时以后，这雪过天晴，特别透亮的天空，就好像这场雪就是为了把这天空给我洗得干净一点，让我拍到了非常非常震撼的双子座流星雨。对，所以就是坚持，峰回路转就是坚持。大家只要坚持，坚定自己内心，就一定会得到峰回路转的时候。
1: 哇，
2: 说
1: 得
2: 真
1: 好！听完韵泽今天的一路的光影故事，真的对于像很多朋友来说呢，是特别的治愈。尤其是他的照片，原来一张好看的照片，从来不只是简单的按下快门，而是无数次的奔赴、等待、观察、坚持和热爱的沉淀。
2: 是，就像刘老师刚刚说的，对他来讲，峰回路转呢，其实就是要坚持。但是有的时候呢，就像我们拍照一样，你不知道坚持下去等到的或者带来的到底是什么，但无所谓，往前走，一直向前走就行。就像刘老师一样，从儿时的一台胶片相机的初心，到行走大江南北记录山河人文，十几年坚持一件热爱的事儿，其实本身就是最动人的故事了。
1: 是的，再次感谢韵泽的真诚分享，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陪伴。一程风雨路，
2: 一转见初心，
1: 谢谢韵泽，我们下期再见。
2: 下期见。

交通广播，动听天下。每天五点半、十五点、二十一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立刻推行复汉官之威仪的政策，官方文字全面回归汉字，公文、科举、教育、印章、钱币一律使用汉文，同时下令

春深知问题的严重性，为了保证金牌的安全，他告诉李献公现在只能将其交到相关研究部门。李献公纠结到半夜。

0: 在谁手里，会不会被卖融化。几天之后，内蒙古历史研究所紧急召开会议，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寻找这块圣旨金牌。工作人员走遍了每一个古玩交易市场，却没发现金牌的半点踪迹。很快，搜寻范围扩大到了整个内蒙古自治区，并协调公安部门配合查找。另一边，刘振春忽然收到了江川的电话，说金牌上的文字已经翻译出来了，要他立刻找到李献公。哎，江川又是从哪里了解金牌文字的意思的？原来，江川来到呼和浩特后，立刻来到内蒙古大学，找到了副校长包翔。包翔教授看到后十分激动，直接把金牌上的内容念了出来。
1: 可安那个可托哎不惜的故

冲出家门，连夜驱车赶往呼和浩特。深夜的公路一片漆黑，李献公坐在副驾上，双手死死攥着衣角，脑子里一片空白，一遍遍自责

次衰落最直接的物质。而顶端圆孔旁张字96号的六个汉字并不是现代编号，而是元代官方作坊的工匠记号与流水编号。内蒙古大学收藏的银牌顶端也有丁记64号几个字样，两者体力完全一致，也进一步证实了其官方属性，解开了金牌身上最大的疑点。

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道来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

属、梁木属、林横属。那么京西的移民呢，就专门负责果树的栽种啊，就叫果户，这是由林横属来管理的。明史中记载说，林横属管理太监就有32个人，这是四属中人员最多的衙署。由此咱们可以推算得知，四属之中果户是最多的。那么明代人的张觉，他的《京师五城访巷胡同集》记载的果户，与石景山区有关的有鲁姑村啊，鲁姑啊，姑娘的姑啊。说不对，现在是鲁谷啊，哎，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讲鲁谷这个地名。哎，鲁姑村啊，东安组上营、中营、下营、石景村、黄村、苹果村。那么作者在记载这些村庄的时候，还特地注明果户。那么当然这些个好多地名都不存在了，有的发生音变了，有的呢变成了今天的地名。

很甜美，但是果农们、果户们过的日子很心酸。由于啊不堪忍受深重的剥削和压迫，果户们经常逃亡，大多呢返回山西老家。朝廷通

果户们翻身解放了，这个翻身解放得带引号。那么几乎一夜之间，果树就被砍伐完了，这儿成了阅兵演武这么个场所。那么康熙26年，也就是1687年，康熙皇帝在石景山举行阅兵仪式，场面极其的宏大。1929年，奉系军阀张海鹏为了迎合他宠妾所好，在苹果村固执开辟苹果园，这才让苹果园这个名字延长至今。那么再后来呢，

0: 一起聊天啊，乘凉。很多石景山的老住户啊，估计都记得那时候苹果园地铁站旁边有一个露天剧场，郭兰英啊、李光羲啊等等，还有很多的京剧名家都曾经在这里边演出过。这种钢城文化的氛围啊，至今都让很多老北京人是念念不忘。
1: 豆汁悄悄话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2: 徐徐道来话北京，地铁站名说曾经。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0: 是中国地铁的活化石，见证城市扩张的步伐。
1: 北京地铁苹果园站是我国最早落成的地铁一期工程一号线的终点，始建于1956年7月1日，1969年10月1日竣工。西起苹果园站，东至复兴门站，全长16.9公里。初步设计时呢，毛泽东主席指示是深挖洞广积粮，修地铁主要目的是用于战备兼有客运的功能。原苏联专家建议要仿效

学生被送往原苏联学习地铁建设。1957年，原苏联地下铁道专家帮忙定制方案。1959年，中印边境形势日趋恶化。1960年，中苏关系也已经恶化了。赫鲁晓夫下令撕毁原来和中国签订的所有援建项目的合同，撤走全部专家。那么此时，当时的蒋介石集团也开始大肆叫嚣要窜犯大陆，在1962年多次派遣武装特务进行破坏活动。那么世界格局是风云变幻呀，准备打仗的问题就摆在了眼前。从原苏联的经验看，他们的地铁在卫国战争中发挥了

0: 铜锣，
1: 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

0: 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
1: 今年教育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

平台来查看处置车辆的信息、处置公告，并且参与竞买。根据规定，竞买人必须具备相应的资格条件，也就是在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中，今年上半年通过小客车指标配置指标申请资格审核，但还没有取得配置指标的自然人可以参加报名。上半年组成家庭申请小客车配置指标的，如果家庭通过资格审核且没有在今年5月的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当中入围，

一声轨道站点公交接驳服务期，北京市交通委围绕地铁沙河站、通州北关站、北运河西站、五棵松站等多处大客流车站新开多条短平快公交专线。北京交通

0: 自然手作等课程，重点面向亲子研学群体。森林疗养体验的将会组织森林漫步、冥想放松等活动，引导游客在高浓度的负氧离子环境当中舒缓身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2: 再来关注国内国

0: 怨妇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八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
1: 央视新闻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抽检不合格率为 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餐饮食品当中自制油炸肉类、自制糕点、自制凉菜类等食品没有检出不合格。本次专项抽检发现，个别餐饮店自制的凉皮、水煮花生

至此，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了20000车，货值超过了90亿元。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已经形成了覆盖欧洲、中亚、东。

0: 对于每一次炮火和侵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和以色列近期的军事行动向世界揭示了这些伪人权捍卫者的真面目。伊朗人民不会在威胁和侵略面前退缩，而是将团结一致，坚定信念。伊朗强大的武装力量将誓死捍卫伊朗国家主权，绝不让敌人得逞。声明表示，美以别无选择，只能向伊朗武装力量和伊朗人民投降。
1: 科威特卫生部门三号称，伊朗当天对科威特的袭击已经造成了63人受伤，相关部门已启动紧急应对预案。

镇从二月春季档上映以来呢，稳居年度前列。相比之下，给阿妈的情书成本仅1400万元，全片95%对白为潮汕方言，多演的多为素人。上映首日，这部影片的排片呢仅1.6%，首日票房是377万元，业内一度预测说总票房是很难突破5000万的。

0: 看法。在当下快确定性的生活当中，这部慢节奏的影片成了年轻人的催泪弹。新田万亩工作室心理老师董一诺分析说，影片其实反映出了年轻人内心对于确定性和长久守护的深层渴望。
1: 我们现在都说当下的人很焦虑，底层的原因呢，其实是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不确定性。其实每个人活的每一步都要试探，不知道哪一脚就会陷下去。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做客体恒常性，意思是说，哪怕你现在不在我面前，不在我身边，我心里依然能稳稳地装着你的样子，我相信你没有消失，相信我们的关系还在。你看那些小宝宝，妈妈一走就哭，就是因为小宝宝的客体恒常性还没有发展好，会觉得看不见就等于没有了。但是啊，我们很多成年人在感情里

0: 一扇久未开启的心门。很多年轻人看完影片之后，纷纷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家的老人故事，甚至呢也有朋友直言自己是带着愧疚感去看这部电影的。今天万母工作室心理老师董一诺分析指出，这部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大众进行代际情感补偿和家庭创伤修复的一个安全媒介。
1: 愧疚感是从哪里来呢？我觉得是从迟到的理解来。很多年轻人会突然意识到，哦，原来我家里那个沉默寡言，只会问我吃了吗、吃饱了吗的老人，也有过滚烫的青春，有过咽到肚子里的委屈和一辈子都没有说出口的等待。我们以前会觉得他们老土，

0: 民生型。
1: 真正的人间烟火从不是野蛮喧嚣，而是热闹有度，秩序有序，平安有底。这次监考老师的出圈折射出群众对看得见的安全感这种强烈的渴望。

目前车型缓慢情况主要是在东风桥区这一线，外环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另外呢，在东三环南段是在十里河桥区的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影响到后车正常的行驶。目前呢，早高峰的路面流量呢是正在逐渐的上升，像东二环的南段、西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流量都有较明显增加的情况。还有呢，在这个牛街路口目前呢东西双方向也是出现了车多车型缓慢的情况。

0: 早间八点一刻前后，交通压力是最为突出的，也希望大家合理安排好出行。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艾燕警官给我们带来的路况的提示啊，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问道1039。
2: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探索者，而我们是你的同行人。走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交流。

0: 使用流程也十分简单，打开微信扫码，机器舱门自动弹开，无需分类，直接将废纸箱、矿泉水瓶等回收物一起投入机器中。关闭舱门后，设备就会自动称重并核算金额，环保金实时到账，满1元就可以提现到微信。家住石景山的陈女士从2025年9月就开始体验这项便民回收服务。
1: 其实挺方便的，以前吧这些东西都是攒一起卖

我们的院校场景我的主力哈，那么下楼投垃圾的过程中把口水肉投到智能回收箱里边，据实验的参与有一定的收益。那么另外呢，在这个低收入人群啊，包括弱势群体这方面，我们

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

0: 光是吧？
1: 嗯，
0: 那都已经是尖了，对不对？
1: 嗯，
0: 那再有，我可能也对水果那种热情啊或者喜好都一般。
1: 嗯，
0: 可能我不知道男生是不是普遍来讲对水果都那么回事儿，女生爱吃水果的多。

0: 果我都爱吃，
1: 哎，但
2: 是知道吗？
1: 但小时候吃
0: 可能是这油腻的东西吃多了，刚才啊，这个拿水果解解腻。
1: 对，但原来最怕什么呢？西瓜上吃出菜味儿，你小时候有遇到过吗？这个时候爸妈不换刀。
0: 啊、
1: 或者爷爷奶奶不换刀，
0: 所以家里都有那专门切西瓜的刀。
1: 那我觉得后来，反正小时候总有那吃过咸西瓜的印象，
0: 啊、
1: 一口下总觉得西瓜有些菜味儿、嗯，所以我现在到菜这。

0: 7:47，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1: 欢迎各位，我是郭伟。
0: 咱们的话题，心目当中夏季的水果 C 位是什么？我说你要不提苹果大桃，今年夏天你们都别吃啊。
1: 那您提呀、啊、那这一看就是苹果的朋友。
0: 哎，
1: 对吧，
0: 嗯，我喜欢吃软大桃，就有时候有些朋友喜欢吃脆的、
1: 脆桃。
0: 脆桃
1: 你现在咬不动了是吧？
0: 不哎，我从以前，反正从小吧，因为我爸呢、从小是生活在北京、然后他那会儿出差，只要来北京回南宁老家必带大桃。
1: 嗯，
0: 在我印象当中
1: 那比西瓜轻点。

0: 啊，就为什么当时这么风靡想吃，就是因为那桃确实好吃。
1: 洪波说了，心中的水果 C 位那必须是西瓜、
0: 啊、
1: 我是大兴人，第一届西瓜节鼓号队的鼓手，也爱吃西瓜，命中注定啊。
0: 哦，你还果然、因为在大兴。

0: 地铁都上不去，
1: 坐地铁你安检过不了啊。是吧，我这么跟你说吧，我怕站手到什么程度，我在家吃西瓜，你比如说啊，这家里人切好了西瓜给你端到电视前面去啊，茶几上，不行，我得拿两块，我上就着水池子我吃，你们明白吧，我恨不得我得边吃边洗嘴边洗手。
0: 就怕滴着汤儿、哎、
1: 就怕滴汤、
0: 啊、所以为什么得切成块儿啊，还得小块儿、嗯、就是你拿那个签儿往嘴里放的时候、啊、都不沾唇，
1: 哎，你不用边吃边洗脸，
0: 也不用洗手、嗯、因为你拿着叉子什么之类的它也不沾你手，
1: 对，
0: 我觉得那是最干净。通常来说呢，都清理好了以后踏踏实实慢慢悠悠的，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插一块，
1: 那小西瓜一手拖着去拿勺崴着吃半块那个、啊、我也得就着水池子接着点，
0: 对对。

0: 都没听过，现在
1: 前人没吃，
0: 现在好多品种，你说都是桃，你说桃我懂，
1: 嗯，
0: 你说朱砂蜜桃
1: 啊，不知道
0: 九宝，
1: 我跟你说，我一开始说我对吃水果那么回事儿
0: 啊，
1: 不是说特爱，可能我没吃到什么尖货吧，今儿大家给我推荐点，保不齐从今天开始我就爱吃水果了。
0: 嗯
1: 啊，因为从小我妈就都吃水果啊，
0: 啊，
1: 吃水果水灵，你看我现在也这样，也没怎么水灵啊。今天我们说的话题，我心目当中夏日水果 C 位到底是谁？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聊一聊。接下来进入整点新鲜时段，一会儿回来。